詹姆西迪加法巴莱迪，准了，李贤仲今天的第三记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又把伊朗队给打停了。运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没有有效的配合，但是利用个人能力，这球海达里打进了，结果是好的。掉低位，错位的机会。崔俊勇想低位完成一次强攻，但是卡斯米的协防非常及时。韩国队呢打得比较细，利用一个暂停布置了一个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战术执行不错，崔俊勇还是有机会发球线的空位投篮，可惜今天他的手感一直不是太好。这个大范围的周转不错啊，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但是常老板捡到发球线再投。这应该是李贤仲的第十个篮板，半场李贤仲攻下了11分十个篮板，哇，打出一个2+1来。李贤仲、李俊亨啊，李宇硕，这两个点今天是韩国队发挥最出色的。绿硕投进之后，上半场他拿到12分，是双方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无球人的跑动、策应、掩护，韩国队都是提前上身体，这个防守习惯确实很好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你跟防守人绝对不能等到他要接到球了或者已经接到球了再去贴防再去上身体，这个时候威胁就很大，得在他去跑战术去做接应去做无球掩护的时候提前上身体，就是给防守一定要给出提前量。消耗时间剩8秒，李贤仲接球，还是李贤仲和。

李俊峰、李宇硕啊和李宇硕之间的配合，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36-24，韩国队暂时领先着12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韩国队和伊朗队这一场半决赛的下半场比赛。伊朗队秋娇内线之后，地位没有机会来强打。韩国队防守协防意识非常快。现在伊朗队加强了对李贤重这个点的防守，提前给对抗，提前。

上强度，这也是韩国队一直其实保持着的一个状态。这次韩国队的整体阵容，对于本届亚运会呢还是非常的重视。你像李贤仲能够代表韩国队来出战亚运会啊，这也足以说明球队对于这一届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李贤仲已经签了开拓者的双向合同，而且作为韩国队的之前打过 NBA 夏季联赛的球员，现在又有开拓者的双向合同，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本身回国参赛啊，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错，那利用突破之后内传内背切过来的跟进球员卡兹米把球打进。球还是给到李贤仲手里，哇，准！崔俊勇再进一记三分，韩国队十七中七。伊朗队目前整体三分球十六中一啊，在现代篮球体系当中，你没有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射，这球是很难打的。所以伊朗队今天的被动主要来自于外线不开，十六中一的三分球，那确实成功率太低了。韩国队上了吕俊熙啊，下了崔俊勇。崔俊勇今天一直投射并不是特别理想啊，刚才投进了一记三分，基本也算完成任务。李贤仲拿球就出手。这个转换进攻，伊朗队把握得很好。伊朗队要想跟住韩国队这种高频次的无球跑动和穿插，也是防守端挺不容易的。韩国队整体的移动是相当多。

你看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伊朗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掩护配合，包括前后侧的转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的很快，他的整体轮转做得相当好。稳定的中投，李承贤，绕前的防守啊，李承贤这个防守绕前做得非常稳。裁判给了犯规，两罚。边俊亨三犯了，所以呢，也是换下场。李宣仲真是不好防啊，你重点人对于伊朗队来说想尽办法了，但是这个点确实能力过于突出了。转换三分再进，连中两记三分，这下伊朗队又要被打停了，分差来到了16分，连中两记三分。

加强下线的无球掩护啊，多找一些内线的进攻机会，然后最主要防守。伊朗队这个暂停其实重要的是要解决防守问题。

裁判是给了一个伊朗队的球权，绿硕非常着急啊，意思是跟裁判示意他并没有碰到。裁判没有看回放就改判了。这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都已经很好的机会了啊！李正贤简单的挡拆之后突一步再撤出来，拆开之后的投篮空间已经很大了，手递手掩护啊，下线有错位再做手递手，没有选择传球，选择了自己的中投。想做一个快速的配合，但是球没能传过去。这球投的略微有一点儿，就是偏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所以必须要赶紧出手。但这球投太高啊，没有机会碰到篮筐，所以呢24秒这个计时器没有办法重新计时，因此24进攻的时候啊，出手的时候这个球已经到时间了。哇，超远的三分球啊，哇，这怎么防啊，17分12篮板3个助攻。传的很有想象力，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缩得很快，这一下协防比较及时，低位3-4个人去加防这2个人。球打得还是很坚决的，张在熙。

不错，卡斯米。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就地被反抢了。外线的出手，伊朗队依旧不中啊，18中1的三分球。出底线，这个球前半段防的不错，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最后的这下防的稍微有点敏感了。现在李贤忠一拿球，在距离三分线2米的范围里，伊朗队就非常敏感啊，防守扑的就很凶，他马上贴上去。拿到篮板球之后，快速的推进找转换，再分出来。机会完全出来了，连续的打出打进再打出，绿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投篮空间。作为今天半场已经投进3记3分的绿硕啊，这么大的空间空位几乎不会让他有任何的意外。双方打到了20分的分差。

哇！简简单单转换进攻，一记单挡之后啊，邢静坚一丁点犹豫都没有。哇，这个球投得太狠了。李贤仲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上了文振贤，李贤仲下场休息。哇，这球投得太狠了。一两队要到了篮板球之后，二次进攻外线的三分球啊，划框而出。哎，这个球韩国队有点着急，其实还有2-3秒的时间。这样的话，61比37，24分的分差。李贤仲三节比赛轰下23分14个篮板，4次助攻，3项数据全都是全场最高。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李贤仲这前三节比赛真的是哇，别前三节了，这第四节依旧保持着极其出色的投篮的手感啊。这个时候李贤仲三分球已经12中7了，重点人的防守啊，这确实给我们也提了个醒，如果下一场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时候，那对李贤仲这个点怎么去防，锋线上到底谁能限制得了他。伊朗队抢断，来看反击，好球！加姆西迪，完全通过站位传导球来获得投篮空间，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李正贤啊，再进一个。韩国队三分球27中14，52%的命中率。伊朗队三分球21中1，5%的命中率。这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了，韩国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领先着26分。伊朗队此前三节比赛单节最多也就拿16分，所以剩下的这8分钟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想要绝地反击，想要出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韩国队依旧打的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包括李贤仲也在场上，包括每一个点在攻防端上打的都比较稳定。这边27分的分差啊，再一次进入到暂停时间。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两队做内传内，底线被切，但是球没有接好，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阻挡犯规。补防来得非常快，控卫李正贤，这韩国队基本上身高最矮的球员，补防过去之后的一次封盖，接着就是迅速的反击。给到低位，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啊，外线又空了。康利曼点出来看反击，啊，伊朗队这个结合球的能力啊，这几个位置上，吉尔古里安也好，之前包括沙利菲也好，都出现过这种运球运到自己腿上，结合球的基本功显得特别不扎实的这种情况。韩国队现在有点控节奏了，开始消耗时间，剩九秒，掩护拆开，这边有机会，是拿球，完全不犹豫啊，张手就投。李先仲这场比赛也是完全投开了，前面12中7的三分球，拿到球之后三线快攻，哎，这个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当然也是接应人呢脚步有点没跟上，其实原本是一次极其精妙的助攻机会。比赛还剩6分钟，李先仲换下场，应该这场比赛李先仲不打了，因为27分的分差，6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是没有机会再追回来了。韩国队这边进攻状态依旧非常出色，绿硕再进一个长两分。哇，好球，这球加姆西迪还是投得很坚决，挂出一个机会来马上就投，又是一次抢。

场段来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打起一波反击，打出一波这种小高潮来。这球李宇硕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去试图制造一个对方的追尾，很隐蔽的利用自己无球的移动去故意怼了加姆西迪一下，结果这个球被裁判敏锐的捕捉到，吹罚犯规之后又去看了录像，最后升级为了一个违体。哇，加姆西迪这两罚都不中啊，这个球有点儿。这两罚要中了的话，直接从刚才的接近30分会追到24分，其实对伊朗队来说是一个小高潮的机会。嗯，真是有点儿，进攻上有点儿，选择都比较，怎么说呢，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出手的机会。嗯，或者说就伊朗队这球都投得挺离谱的。好球啊，吕俊熙的传切，这球李正贤球给的恰到好处。有机会，有这一下给了一个阻挡犯规。加姆西迪的进攻火力还可以啊，刚才两发都不中，有些失准啊，但是整体来说呢，今天加姆西迪的进攻状态还可以，10分，也是伊朗队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韩国队也是上了一些轮转的球员，现在文宇贤做一号位，把几个重点人都主要的球员啊，都轮转下场去做一些休整。进攻犯规啊，这球防的确实不错，边俊亨提前到位啊，站定处理得很好。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最后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韩国队暂停之后啊，又是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现在整个后卫线上，锋线上都是主要的几个轮转球员在打，像李贤仲啊、李正贤啊，

这几个最核心的球员现在都在板凳上休息了。26分的分差，2分钟的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奇迹；对于韩国队来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而且打到第四节，目前为止还剩2分钟的时间。

外线三分球前21投只有一中，第22投投进了一记三分，目前是23中2，三分球这种命中率非常低，整体的投篮命中率是26%，54中14，就在这么低的命中率之下，就伊朗队是确实有些失准。伊朗队今天的四节得分8分、16分、13分、10分，就没有一节得分是比较顺的。阿里亚克巴里，伊朗队上了阿里亚克巴里，这也是全场都没有上过场的球员。伊朗队也是混合型的防守，站一个二三，把人送下去啊，在进入到下线之后啊，短暂的去做一些盯人，然后马上再回位，只要这个空切的球员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换回到自己的区域位置。就这种混合型的防守呢，既兼顾位置又兼顾面前的人。哇，球给到底角大空位，三分球没有进，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转换进攻，加姆西迪，布莱尔造了犯规。篮板球抢的还是挺积极的，嚯，这背切非常的隐蔽，文玉贤，加姆西迪再造犯规。韩国队应该不打了啊，因为就剩最后的十几秒时间了，77比51，今天韩国队26分大胜伊朗队，从而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韩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状态、防守的弹性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外线的投射能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场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九道呢是南非队，第八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七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六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五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三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瓦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二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安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18.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三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21里，包括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21.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19.27。今天呢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面，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

哎呀，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2-3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3-4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15.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15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15.31，新的赛会纪录。

这三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瓦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

0: 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72米，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58米，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施，勒布兰施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91米。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艺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

加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柄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

0: pole vault competition. Super 2 on the day for Kyle Gators Town. His first attempt, 16.8¾.
1: 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马里茨，马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运动选手坎伯吉，阿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球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

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8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运动选手坎伯奇。现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翊鑫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翊鑫，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的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翊鑫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六十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柄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30米，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5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翊鑫。苏翊鑫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

场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六十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但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边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塔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塔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那塔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塔吉科斯塔这回头有点犹豫，这种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

0: 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名，遗憾的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她的竞技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

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34米。6.34米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高先生迪亚拉的第三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52米。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49米，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他是跳出过6.25米，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3米，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4米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6的位置，保持节奏，
上半加起来。

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场地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詹海吉。玻璃罗詹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47米，曾经跳出过6.48米。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还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詹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这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是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感谢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可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1.03米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跳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詹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

可是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台。

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来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米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八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八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

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投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能不能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把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图书圈外的平台上。看一下意大利选手

阿莱索。阿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投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阿布尔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来法力度，一个左手的选手，那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让他最后一投，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莱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舍尔福。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17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7位。

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霍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厄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18米线，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看看维克阿吉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十八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施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七，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天空的信念，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临门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
1: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鸥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茨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冠军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隆热，冠军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艾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艾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100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维双胞胎米亚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2: 对，
1: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埃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思维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他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维，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朵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20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它是拿到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2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5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十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20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

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德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德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德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德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德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德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撑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好，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侧的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伊朗队就抓住了一个反击，由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九号霍里亚在四号位命中，自由人哈斯拉特在三米线之后跳传给到四号位。49号主攻手莫尔塔扎，奥德莱的队的三号是波普，身高2米06。四分零决赛，澳大利亚队是3-0啊战胜了泰国队。伊朗队在四分零决赛3-1淘汰了中国台北队。上来澳大利亚队这边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给到了18号威廉斯，他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啊，身高2米。这支澳大利亚队超过2米的球员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他在高度上比伊朗队更有优势啊，但是伊朗队整体性更强，打掉更快。二号是二传手多桑赫，进18号威廉斯，两位主攻19号达尔西和3号波普。十二篮网，篮网出界了。布里亚是在意甲打球，2004年出生的，身高1.98米，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后三进攻给到3号波普，前排的副攻手是12号莫特，发球直接得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需要在主动得分环节上面对伊朗队有更突出的表现，这三大主动得分的手段，发球、进攻和拦网。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网，17号哈吉强攻被拦，12号莫特身高2.03米，他的对角副攻7号威尔身高2.04米。哇，这个二传2号多桑赫身高2.05米，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队员除了自由人之外，身高全部超过2米。进攻上还是有一些压力，布里亚示意这个球打手。这一段伊朗队的一传都接得不太到位，澳大利亚队这边主动承认了这个球打手了。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从四分零决赛开始，布利亚的发球状态就有点起伏，不像他在小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

这是二选手阿尔西亚。这两支队伍此前都获得过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是2007年只有这一次，伊朗队是四次。哈吉这一次的后二反击打中，哈吉2001年出生的，身高1.98米。现在伊朗队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是有所下降，49号莫尔塔扎身高是1.93米，他的两位副攻啊身高是2.03米和2.04米。澳大利亚队开局发球发得不错，莫尔塔扎的斜线下手非常果断，结果人传不错，到了之后打了一个快攻，66号伊萨。这支伊朗队整体发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而这点对于男排的比赛非常重要。莫尔塔扎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帮助伊朗队追平了比分，9-9。你看现在伊朗男排的发球队员手上掌握的变化比较多，他跳起来之后时而加力啊，时而发飘球。高点的快攻，伊朗队拦网握过。

哇，你看波利亚从倒地到起来这反应多快啊，这也是身体能力的一种体现啊。原地起跳，一传直接送判头了，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出现问题，使得比分被对手拉开，16-11。丹尼尔·伊洛特马上请求了暂停。哈吉包括波利亚是伊朗队跳发球当中水平比较高的。威廉斯好发

球，扫位开往强攻中线，球打在界内，布利亚状态不错，布利亚好像是两次发球都失误了，他的这轮发球应该球队还是要想让他去更多的拼一下啊，不用保，但是今天临场一上两个发球都没有发好。22号阿里上，博尔塔扎扫位进攻，被直上直下直接拦死，澳大利亚队追到14-17。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比较高也比较壮，所以你看他们当胳膊照过网之后能够覆盖的面积也挺大的，上肢很强壮。边攻进攻被拦一个之后马上转移给到27号穆罕默德，伊朗队2点换3点，队长金阿明上，11号二传手伊尔上，保证前排3点进攻。阿明是之前这个因伤缺席了国家队很长时间啊，这次亚锦赛也是复出了。哇，二传和复工，12号莫特配合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打在3米线之内。清掉，准备不是特别足。篮筐队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莫尔塔扎上一个被拦了，所以他自己主动求变的一个轻搓。威廉斯的状态保障的还是挺好的。哇，又被拦，这是拦莫尔塔扎的第二个了。看看莫尔塔扎能不能够及时调整啊，在发球上继续帮助到队伍。20-17，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波普扫位直线，澳大利亚队重新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一段又打得不错。中段的时候一传受到冲击之后球队有点乱，而现在回到了正轨上。哎，触网了，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篮网出界强行突破，19号达尔西2米11的主攻，报名报的是接应。9号是奥布里，再来替补发球，2米10的身高。澳大利亚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啊，这个球始终是发不出来，球员太着急了。又到了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看哈吉。单手一个调整，球稍微有点开网，布莱斯的调整非常好，打手变线。

0: 21号巴特勒，97年出生，身高2.01米啊，是一位二传手。换下了18号威廉斯。其实威廉斯的这个发球轮次性能还可以啊。这个换人发球不太成功。踢不上来的球员一轮飘球，那找前排主攻，但是球的性能发得太差了。直接二次，球在界内。高大二传啊，多三克。24-21，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副攻手穆罕默德。这样的话，25-21啊，伊朗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还是在一传环节上起伏比较大，所以被伊朗队抓住机会。这场率先展开的半决赛，伊朗队还是一上来很轻松地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二传手多桑克，这是偷袭成功的第二个二次球。这支澳大利亚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通过拦网给了伊朗队不小的网口压力，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整体发球上除了开局球发的还不错，比分落后的时候球队还是显得有点乱。这个球打在界内，

决定这场比赛胜负走势的关键还是在两支队伍的搭建环节上。伊朗队打得比较快，所以他比较依赖一传的到位率。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再垫到四号位，这是最后一下。还有七号穆罕默德一个轻打打手边线形成短球。澳大利亚队对于自己来讲，一次攻受制于一传也比较大，首先是一传环节直接失误的有点多，其次球队的强攻能力不是特别强。有反击机会，克罗地亚这点还是具备很强的强攻实力。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防起了几个球，但是最终都没有反击的效率，对球员显得有点沮丧啊，没有抓住机会。但伊朗队的防守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威廉斯状态保持得真好。33岁的老队员，

联网的短平快。只要一传到位，两支队伍的进攻都没有问题。哇，这球抢得真不错。看一下，他应该是身体瞄的方向和手上最终去的方向不太一样，也是加速了。伊朗队继续失误。99号巴泰尼上，那又抓一个篮网，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优势建立起来了，18-12。第二局的比赛节奏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有的时候发电环节可以弥补高度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发球还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一传接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另外这支伊朗队现在的篮防水平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整体的发球和篮防的水平是有一些差距。还有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非常考验15号传手阿尔西亚。莫里亚被换下，换上了22号阿里。Run so close!

这个99号后边的衣服上印的名字是尼玛。这15号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稳住一下节奏啊。球没有抛好，形成更多的后三进攻，也是伊朗队的一个传球的思路。这局从一上来我们也谈到了，澳大利亚队还是主要想抓伊朗队的四号位，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布利亚这边已经被摁下去了。

0: 所以主教练可能跟自己副攻说的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要注意一下伊朗队的副攻，就是三四号位是伊朗队的主要篮网要抓的区域，而二号位和后三对于阿尔西亚来讲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一个巧打，所以阿里在下边观察的应该比较仔细，看得比较细致。这个四号位其实特别吃节奏，但是阿尔西亚的传球传得不理想，导致主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出现失误。伊朗队要挑战打手，主裁判的是四四了。其实从第二局开始，感觉双方教练组的博弈已经开始了。那伊朗队在这局结束之后也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进攻应该从哪一侧啊，从下一局开始发起。中线打手出界，现在伊朗队不发力了，不太敢往下打了，所以都是一些轻打巧打。贝拉尔迪一个轻搓，澳大利亚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一局澳大利亚队的自失控制得非常好，整体的发球也形成了威胁。25-17，澳大利亚队强势扳回一局，这场半决赛双方在前两局1-1。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相信两支球队的第三局会非常的精彩。前两局，第一局的时候，伊朗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发球环节上发得比较好。但是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调整很快，是通过发球抓篮防，效果很理想。一上来，伊朗队的双人篮网拦住了威廉斯一个。这局主要要看伊朗队的二传如何来组织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看看哪支球队能够重新建立优势。哇哦！伊朗队上来连续两个篮网，两个士气球。

稍微反击，马卡加被拦，这球传短了，莫尔塔加有点拐不出去了，中线打了一个一般线，直接被多桑赫给拦死了。澳大利亚队主要是二传的身高比接应还要高，所以他没有拦网的弱轮，就持续给伊朗队的助攻压力。这球转移了一个后盘攻，伊朗队这边其实可以少打一些四号位的平面攻了啊，可以打打后三，然后接应之后再回到四号位。澳大利亚队挑战是绞过中线踩线，哦，挑战成功了啊，这个球后排踩线了，丹尼尔看得很清楚，

快速进攻。

这是高大二传的优势，这一传接得非常上网，被二传给调回来了。伊朗队这边要挑战，看有没有过网击球，应该是没有。触球点没有过网，挑战没有成功。门了，澳大利亚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触网，看是触网还是打手。伊朗队的拦网队员应该是拦网之后有触网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队挑战打手。伊朗队一些球员在第三局的进攻变化会使得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果断，因为你上一局拦了很多，这一局伊朗队的队员有变化，要不空中撑一下，要不借你手，要不打一个时间差，这样的话你跟原来同样的起跳节奏你就容易去形成破坏性拦网，也就在拦网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坚决。这也是进攻球员和拦网球员的一种博弈，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伊朗队拉开比分，我的这条直线也很重要啊，一定要有这条直线。拦网握果了，抢中线钻下来出界蹦得比较远，那打在头上了。

16-10。面对单人篮网，史密斯打手出界。霍利亚这边自身还是有变化，霍利亚打的是小主攻，这样的话他跟哈吉等于是挨着来发球，连续两个发球强轮。哈吉这边先发了一个前驱，澳大利亚队一传到位之后，交由史密斯四号位进攻。这球已经没有发全力了，感觉布利亚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这个球也是没有往下打啊，一个轻打。这球主裁是吹了二传为例，对啊，这个二传是后排，不对，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回放，有可能是自由人是不是在三米线之内上手传的，所以二传不能进行二次进攻。哈吉是刚发完球，哈吉是后排的，二传是前排的，应该是二传三米线之内上手上的球了，二传不能第二下进行进攻。布利亚四号位前锋打手出界，伊朗队把这轮过去，18-14领先四分。球的表现非常神勇，发球帮助了球队，上一次拉开比分就是在布利亚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发得很高，压到了五号位的边线位置。丹尼尔请求第二次暂停，用来干扰一下布利亚的发球节奏。

接下来到威廉斯来发球。我们刚才认为阿里的保障环节要比波利亚更好，所以总是用阿里来换一下波利亚的后排。阿基打手出界。

史密斯上来进攻打得不错，他是一位偏技巧型的攻手，都不是纯发力的往下打。这球提点之后带腕儿，

球被拦回来。22-16。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这快攻出界了，威尔的进攻失误。24-17，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球落在界内，伊朗队现在2-1领先澳大利亚队。上一局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朗队的调整啊，在第二局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第三局球队首先改变了进攻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发球环节上，布利亚的两轮发球还是帮助伊朗队建立了足够的优势。直线，2-1领先了啊，可能会给伊朗队更多的心理优势，所以上来哈基也是敢于去打这条直线。国府的四号位进攻。

马尔塔扎塞了大谢谢。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主攻是首发了史密斯，

救回来了，还是复攻。上一局澳大利亚队一传出现起步之后，这个复攻打得比较少，这一局只要到位就坚决打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发电环节是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争夺的关键。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整体发得不错，第三局伊朗队的发球凭借波利亚的神勇表现建立了优势。

威尔来发球，超球威胁不大。哎呀，单人拦网，布利亚被拦了。6-3，开局澳大利亚队领先3分，伊朗队叫暂停。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喜欢倒手。阿尔西亚还是得想办法把自己球队的进攻给组织开啊，不是要过多的依赖四号位。阿吉这边的二号位突破效果还是不错的。哈吉的跳跃能力比较强，空中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普的进攻失误。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澳大利亚队。有可能是对方在拦网的时候触网。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打，一旦落后之后啊，这个打逆风球的能力都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所以一旦落后之后心理的变化确实比较明显，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这球持球了，

伊朗队开局进攻打得最好的是这个哈基。

对方拦网未果，依旧是哈基的进攻，所以阿尔西亚还是很好的转移了进攻点。

普利亚发了一个弹网，伊朗队有效。哎，这个第二下传的传球直接送了一个探头，澳大利亚队没有错过机会。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进攻，打手变线，双方的拦防效果都不错。这个后二传低了，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啊！最后威廉姆斯造对方拦网出界。这个球因为威廉姆斯此前参与了很多的防守啊，消耗很大。哈吉后二直线，球打在界内。啊，这个球打手出界了。量非常足，这个上球改变了球的方向，传过去了，所以直接被裁判吹掉持球了。如果这个球你在传的时候没有过网，哪怕你出现了一些连击的情况，主裁都不会吹。但是你传过去了，然后球还转得比较厉害，裁判肯定要吹掉。哦，自由人刚好在那儿。

看看主裁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过网击球还是判的持球。持球了，进攻失误，这要去匕首。现在双方打成了11-11，澳大利亚队连续出现失误。伊朗队反超的机会，这个来回球澳大利亚队没有传好，澳大利亚队拦网出界。这波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下降了，所以直接影响了一攻。14-12，伊朗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把比分拉开。哈吉在这一局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成为了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直线防了一个吊球，自由人防起来，布利亚原地起跳，他好像在说自由人的这个球吧。不太知道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争议点在哪儿，

0: 真人配里在跟二才进行沟通，这个是澳大利亚队要挑战，但来回球当中他要挑战的是什么，需要跟裁判沟通清楚。
1: Team Australia request metrally challenge for block touch。
0: 澳大利亚队在回合球当中挑战打手，

0: We check for block touch, but we saw that the player touched the ball underneath the net, so the point goes for Australia.
1: 没有打到手。这个球应该是在网袋以下，所以它也不算打手，所以这一分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样对手确实是4-4了。但你如果说是拦网的话，你拦网算，你拦网就是不算在这个触球当中。但是你在网袋以下，你如果触球的话，这个算你第一下触球了。66号伊萨，目前这一局还是有悬念。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限制了伊朗队四号位的进攻啊，所以这一局还是有悬念的。但是呢，伊朗队这边精英的进攻打得还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发球还是要在中后段努努力。布里亚，这是这次亚锦赛第一次进攻受阻。Wow.

其实这点在支撑着，主攻端压力不会那么大。阿尔西亚的这些分配球啊，这样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队肯定这场比赛是铁了心的要去抓玻利亚。所以在哈吉没有出现被拦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大胆的去给哈吉。博普和威廉斯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好。阿尔西亚的身高是1.94米。上来发阿里，阿里一传到位，马尔卡扎斯二位被拦，17平。这个成功率一旦低了之后，没有什么进攻的心得。当然这球传得太拉出去了，马尔卡扎是用左手来处理的。17平。哈吉的一个轻打。

哎，这一传没有接好。触网了，主裁吹了波普触网。澳大利亚队挑战，如果波普没有触网的话，有可能是哦，是确实是自己触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

传这边出问题，就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最吃力的是一传，可能这个比分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传不太敢送。20-17，这个发球的威胁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波普显然接球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断，所以如果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水平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就会有竞争力了。这个一攻得快点打过，哈吉防起来之后自己打反击，伊朗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球传的稍微有点低，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一传没有接好，这个就是小球。那第一下的小球没有上好，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机会啊，这次的机会多么的珍贵，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小球没有上好之后，让自己的最后一下进攻面对对方的37体拦网被拦了，还是没有能够再去追一分，分差被对手拉开到了3分。打手出界，波普，我觉得这一阵儿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这一传上有点顶不太住。其实伊朗队这几轮的飘球威胁不是很大。四号位腰线，好防守。这边自由人来上，二号位进攻直接钉地板。17号哈吉，现在你会发现，就是伊朗队到位

球拉开到四号位也是两个人拦网，但是他只要给到二号位就是一个单人拦网，说明对方的副攻还是主要在盯伊朗队的副攻和主攻。即便是哈基打了这么多啊，但是他的副攻还是在盯伊朗队的四号位。所以这个时候二传需要清楚场上的这个形势，

他把握我了，波利亚这是也是过来就基本上是两个人。

这些有下篮网。持球。主裁吹了伊朗队持球。

排的主帅罗伯托皮亚扎还是挺了解队员的啊，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威廉斯发球直接失误，送出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在面对一些落后比分的时候，面对一些关键分的时候，这种起伏确实比较明显，整个队伍的起伏会比较大，还有这种国际大赛的历练少了一些。阿明上，打手出界，史密斯挽救了一个赛点。看看接下来伊朗队的这个一攻。对的，后二给哈吉，再转回来给布里亚，三位将球控中，25-22，第四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全场比赛伊朗队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也将会等待一下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胜者。那澳大利亚队也是需要去准备一下3-4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祝贺伊朗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是主持人王晓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0: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个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的。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嗯，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呢？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

0: 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啊。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儿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0: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育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3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0: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0: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1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儿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0: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0: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0: 一对儿，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对儿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0: 一对一对跳，
1: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0: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1: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0: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0: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两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两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2: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0: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努力。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堆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0: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1: 来，我们从第四位开始，带我们从第四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B式，从开始要回到B式，回到B式完之后再去打开。
3: 对，四二走，
1: 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面向我的，面向左侧。
4: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1: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佳妮。
4: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0: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0: Let's go. I need to jump first.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转播。这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美国队和匈牙利队，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开场呢，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突分来打开局面。在吊篮下啊，匈牙利队的后续轮转防守跟得很快。今天双方从首发的安排上来讲，匈牙利队跟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日本的首发一样，二号队长卡考奇基石

十一号阿霍，十四号尤哈斯跟二十一号莱利克，美国队的先发。七号库珀，八号格雷，十号队长斯图尔特，十一号科里尔以及十三号杰克杨。匈牙利这支球队，它的整体防守的强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能够给美国队一些消耗。而且在上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他们的三分球投得非常出色，也是取胜的关键。刚刚说完，外线十号阿霍发炮命中。上一场面对日本呢，匈牙利队投进了十一个三分，在之前的比赛里，他们的单场三分球命中数都没有超过六个，所以三分球也决定了这支匈牙利队的进攻上限。这是绝对的个人能力。克里尔的在对抗之后的终结稳定性不错，啊，这球拆得非常快，尤哈斯篮下，这球被克里尔盖了，这就是这个垫防做得很好啊。但是你看，打不进之后呢，匈牙利队呢，他快速的回到阵地的防守，退防速度比较快。其实匈牙利队能够闯进八强啊，这绝非偶然，他们打日本队打得非常出色，三分球呢也很好的控制住日本队的发挥的同时，也打出了自己的优势。斯图尔特罚球命中，中路选择三分球，这个球是吹了犯规了。美国队呢已经是在女篮世界杯的赛场上自设置有四分之一决赛赛制以来，连续七次赢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所以今天呢，他们也是志在必得。今天美国队呢，手感还是热得非常快。再转出来。四十五度再打挡拆，斯图尔特面对双人包夹防守，给到切入的科里尔，美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从容啊，看得出来呢，他们面对匈牙利这种防守呢比较适应。莱利克好球，美国队的突然上抢，把球抢断。斯图尔特反击打进，那比分来到了13-7。在第一节只打了四分多钟的时间，美国队就已经是拿到了13分啊！这进攻的效率是比较高的。这匈牙利的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开场呢能够有稳定的得分，只不过美国队他这个防守反击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

目前美国队手里握有六分优势，看看匈牙利队如何来解决。今天美国队这种高压逼抢的强度之下，甚至没有犯规。第一罚命中，这次罚球整体不错。匈牙利队这第一节能把比分还是僵持住，实际上已经是有不错的发挥了。美国队三分球再中，格雷，美国队又完成了抢断，库珀失误了。本届世界杯呢，格雷他在场均的得分上是3.7分。实际上呢，这一届美国队他的场均得分相对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伯克斯跟斯托尔特身上啊，进攻点比较分散，没有说某一个点得分特别高的球员。美国队的这个防守呢，持续给匈牙利队施压，吹着阻挡犯规。匈牙利做人员调整了，换上22号的特纳，这是38岁的老将。压缩防守，他效率太高了，这半节多一点拿了18分了。伯克斯再找斯托尔特，这个球啊，其实传球的线路和意识还不错，只不过呢，传球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有防守人来照顾这一点，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干扰。匈牙利队呢，现在就是顾得了防守人，但是篮板球卡不住位置。第一节比赛，匈牙利队已经有4次失误了。三分球又进了，美国队用了6分半中拿了23分啊，似乎是又是找到了他们熟悉的比赛方式。克拉克上来之后中线继续逼抢，双人夹击，裁判员给了一个争球，美国队的球权。

这场比赛如果说就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匈牙利第十九，美国队第一，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实力差距。又一个进攻篮板，再转移，博士顿刚刚进过三分，再中。波士顿上来呢，三分线外两投两中。那合传球失误了，这种快节奏的比赛呢往往就会增加失误数。哇，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直接顶翻了追防回来的阿霍，这下撞得非常凶啊。这下先是腿部有一个对抗，这一下是冲击力比较大的。阿霍重新呢站起来，现场的观众也被他送上掌声。虽然现在在第一节的比赛里，匈牙利的整体进攻被完全的遏制住了，但是队员们在场上的拼劲儿还是值得肯定。其实很多球队呢跟美国队交手，这种实力的差距呢，大家可能从结果上会认为美国队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整个比赛的过程。三分球投进，先解决得分的困难。每个队还是打转换，这个速度推得非常快。这球自投自抢，因为没有碰篮筐啊，所以是二十四秒违例了。科里尔现在在篮下，他这个身形和技术特点在篮下的终结还是非常强势的，八分了，今天只丢了一个。

博克斯，再有篮下科里尔，科里尔现在是越打越顺，科里尔现在是拿到了十分了，这是美国队第一个得分上双的球员。

最后七秒钟，克拉克行进间的配合给到跟进的李斯，将球打进，完成了一个压哨的上篮。在本届世界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第一节就拿到了36分啊，进攻端呢是火力全开，这种进攻的效率呢也展现出美国队的整体的进攻能力啊是更为突出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啊。第一节过后呢，美国队已经是拿到了36分啊，这个得分效率非常高。第二节美国队还是在后场用了伯克斯跟克拉克的组合，从失误方面来看，刚刚这个失误是美国队今天第二次失误，而匈牙利队单节已经有8次失误了。今天如果说三分线外手感不佳的话，可能对于匈牙利队这个比分上看上去悬殊会很大，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在篮下并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啊，吹了匈牙利一个2次运球。我们看到这个机位啊，也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是新增加了一个滑轨的机位，就在屏幕的下方，也是让观众呢更加沉浸式的去欣赏比赛。阿霍和尤哈斯的正面挡拆，反击打进了。因为李斯呢，他是整个机动性比较强的一个内线啊，个子不算高，但是说呢，跑动的能力和出手都还是非常快速。所以现在呢，让匈牙利队在场上就是只能是外线的远投为主啊，这种进攻策略呢稳定性不够。那不容易啊，终于是投进了一个三分球。换人了，换下刚刚投进三分的特勒克。换上了8号拉特考伊。换上了9号施图德尔。中线逼抢，现在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掩护尽量不换。哦，三分球中，刚刚上场的施图德尔命中了三分啊，连续两记三分让球队快速上分，又是一次抢断啊。美国队呢因为领先比较多啊，这个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这球两次运球了，确实斯图尔特虽然是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他这个防守的经验还是没有问题的，就预判啊、挤背啊、下一步啊都还是非常的清楚。直接投三分，克拉克，这是在克拉克的投射范围以内。看外线的机会，再次命中，突破。匈牙利队虽然分差比较大，但是必须要肯定的是他们这支球队的这种赛前的制定计划和比赛的临场执行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知道今天需要有更多的三分球才行，所以很多时候第一机会他们快速是会果断出手，篮下的机会一旦出现也是要更加坚决。这一节目前为止呢，匈牙利队比分咬得还是很紧的，这一节单节美国队只赢了三分。第二节比赛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目前美国队已经是得分上了50分。不过在第二节匈牙利队的进攻呢也比之前要好很多，还是要三分，这球就是还是想打得更细一点。

吹了杰克杨的进攻犯规。

再转移出来，匈牙利的逼抢比较积极，篮下打中。这一节呢，美国队的进攻效率没有第一节那么高啊。现在是刚刚这一球打进是美国队单节第16分。吊得不错，还是对于对方的防守有一些忌惮，追身三分打进了。这格雷这个追身的反击能力确实很强啊，推进到前场直接完成攻击。

每个队现在是守了一个，还是守盯人啊，因为一般来讲每个队都是守盯人，很少守联防。出的不错，还是寻找外线投射的机会。其实这个比赛里呢，匈牙利队也一直是尽量的去扬长避短，他们减少更多的持球啊，用远距离出手和这种传导球来避开美国队有压迫性的防守。反击越来越快了，美国队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又重新找回了进攻状态。

世界杯呢，在小组赛阶段，曾经法国队呢是单场拿到过111分，战胜了尼日利亚。就看看今天美国队啊，能不能够再刷新这个单场的得分记录。在 A 组

0: 得分是法国队111，反击又进了。哦，好球！21号莱利克的三分球再中，看看反击能不能够打成。球格雷又把球给破坏了，好在是跟进呢，莱利克还有中距离，莱利克连续得分，美国队掌控最后一攻的球权。半场比赛结束了，目前呢比分来到了59-30啊，半场是美国队接近60分的得分，也展现出了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第一节拿到36分的情况下，第二节拿了23分啊，整体来讲呢，匈牙利队还是尽己所能，希望能够缩小分差，双方的实力有一定的差距。第二节匈牙利是拿了18分，单节又落后5分。下半场我们还是看匈牙利能否继续延续自己今天这个技战术策略，同时美国队能不能够去刷新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创造的单场111分的这个最高得分，稍后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We're back in Hungary. We're back in the USA.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这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跟匈牙利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上半场美国队是59-30领先匈牙利队29分。第二节呢，匈牙利队整个进攻的要比第一节要好啊！哇，下半场回来之后的科里尔再命中一记底角三分。下半场美国队这边先上了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里尔跟13号杰克杨。匈牙利这边呢是2号队长塔克什基斯、9号施图德尔、10号克雷克、14号尤哈斯跟21号莱利克。

哦，这个球是以为投进了，尤阿斯以为投进了，准备发底线球呢。24秒为例，其实这个球呢就是还是场上呢要专注一点啊。这球防守也封到位了，把这一下顶到了嘴上啊！哎，两个人这个一下撞的还是不轻的。啊，顶到额头上了，这是头碰头，这下应该是非常疼的。啊，这是头碰头了，顶到眼眶上了。哇，这一下真是冲击力非常大。库珀是一个降重心的加速，撞到了施罗德尔。下来缓一缓，这下因为冲击力确实不小啊。

杰克杨目前得分也已经上双了，他是美国队第二个得分上双的队员。阿霍再把球交到篮下，尤哈斯，斯图尔特的防守啊，一直是罩在尤哈斯的面前。克里尔单打了，这就是个人能力了，先挤靠再撤步。杰克杨再给科里尔，莱利克，这球稍微有点低，没有办法直接起身进攻。这安利打得非常放松嘛，莱利克，这个是13号多雷克。这里换上11号约瑟波维奇。

0: 克利尔拿到了进攻篮板，
1: 14 Aria Boston and 5 Sonia Sisters.

库珀今天已经拿到了六分，五个篮板，两次助攻啊，整体数据呈现是比较全面的。美国队现在呢是上了五号希特龙啊，库珀底角三分球再中，库珀、科里尔还有杰克杨现在得分都上双了，应该是随着比赛的再往后发展，美国队应该会有至少是五到六个人有可能得分上双。哦，这边呢希特龙好像是又碰到了面部啊，一直没有起身。就你会发现这场比赛虽然说看上去胜负的悬念没有那么大，但是双方的球员在场上都还是非常拼啊，这是对于比赛这种专注度，对比赛的尊重。好像是这个肘部顶到了，也是出于对队员的保护啊，先换下了，克拉克上了。再找底角科里尔，又回到了科里尔手里。哇，这是格人拿到了进攻篮板啊！好球，克拉克这个球传球隐蔽性比较强的，他先是往上线一个拉扯，哦，希特龙这边要直接回更衣室了，应该是要去接受一下处理和检查。

随着这个球打进之后，美国队现在来到了78分，领先匈牙利队已经是比较大的优势了。第三节单节打出了一波19-7。

现在第三节比赛还有3分55秒，比分是78-37。第三节的美国队这个防守强度还是在进一步的保持着，就持续施压会让对手的进攻出现一些起伏。对，它的整体平均高度并不是很突出，它每个点呢相对这种特点的平均化，整个内线都是1.9米出头，所以它整个阵容机动性会非常强。你像尤哈斯1.95米，其实它要比美国队第一高度要高，但是高呢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主动。哇，这球防得漂亮了。

现在伊利亚分上换下了波士顿，匈牙利换上了十号阿霍。克拉克还是要三分，里斯拼下了一个进攻篮板，霍华德的三分球命中了。现在匈牙利队已经没有办法给美国队持续施压了，基本上你看霍华德这种出手的面前也没有太多的防守干扰。现在有很大的概率呢，三节比赛美国队可能得分就要破90分了。

这球防得不错啊，没有给佩奇太多的空间。李斯再转出来，霍华德相同的位置再中啊，连续的左侧底角区域的两记三分。纳特凯伊，好防，李斯，这球还是高度受限啊，被塔考西基什直接给防住了。这人从当中运球很容易失误，李斯，克拉克反击打进，美国队拿到了第86分，他们现在应该目的就是想要在三节先突破90分，利用失误得分，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对比啊，35-2。又一个三分来自佩奇伯克斯。

防御三分。卡尼亚西的三分打进之后，美国队想要再追身反击，造成防守犯规。哦，三分球又进了。其实在现在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作为落后的一方呢，反倒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了。李斯想要打一个，这球是一个压哨的进攻。最后是在时间结束时完成出手，美国队用了三节的时间拿了93分啊，平均每一节要拿到31分，第一节和第三节都是在30分以上啊，展现了非常强的进攻效率。匈牙利队呢，三节拿47分，实际上其实也可以接受，只不过今天跟美国队相比呢，这个分数还有点少，也确实能反映出双方的实力差距。美国队和匈牙利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球呢是在干扰之下出现了回场没力。吹了22号特纳的打手犯规，给克拉克两次罚球。反击又来了。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霍华德的整个进攻效率很高啊。霍华德可能在后边的比赛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是他这个三分球外线的感觉是非常出色的啊，而且他不占用太多的球权。今天这一场1/4决赛，美国队大概率啊，就是打破小组赛法国队打出的单场111分的这个分值，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李斯还是脚下快啊，他能把位置锁住。又一个进攻篮板，双方呢，这匈牙利的是在第四节回来还没得分，美国队呢是只投进一，只拿了三分。瑟波维奇是拿到了个人的第九分。好球。莱恩哈霍华德呢，这是拿了十五分了，上场十五分钟拿了十五分，效率很高啊。博格斯再给外线，匈牙利队呢，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一直是希望能够打出自己想要打出的比赛内容。希特龙应该说呢，在场下调整了之后问题不大，又回到了场上。再次换上克拉克，

匈牙利队换上了13号特勒克。基德隆的突破得分，帮助美国队啊，这场比赛是打破了100分的得分。侧面掩护，来找底角，克拉克又是突破完成得分。球在积极的转移，但这个球还是没有完全的传导出绝对的空位。美国队现在整个上球速度是比较快的，博格斯的反击三分，匈牙利队对于篮板球的保护今天一直是很积极啊。虽然从篮板球数上是落后美国队，但是他们能够抢到12个进攻篮板啊，这也能反映出对于比赛的积极性。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呢，在这种防底线球的时候，其实场边主教练和在替补席上的助理教练，他们都在提醒场上的队员去怎么防啊。应该就是说，整个教练组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他会根据赛前去如何去准备，如何布置，对于对手的这个底线球战术怎么来去有准备啊，都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吧。

第四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球给的好啊，这个给的非常有隐蔽性，伊利亚芬。卡拉克还是在给第一线压力，好球，这球呢尤哈斯的传导球是很准确，队友也能判断及时，同时在这次发底线球的时候，匈牙利又成功破坏了美国队的进攻。

为自己争取回了一次前场球权的机会。好球，匈牙利防的也不错，再找远角，又夹击，再出球，看看三分。现在呢，距离法国队单场111分的得分，美国队还差5分。虽然这个得分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啊，不过也能反映出一支球队的持续进攻火力。目前呢，在第四节，美国队单节只拿了13分。好球，匈牙利队的反击打进，还获得了加罚的机会。13号特勒克，三分打成。再转移，伊利亚芬强突篮下，左手没有打进，这还吹了打手犯规，给2罚了。美国队第四节整个进攻效率下降比较快啊，而且失误也多了一点。克拉克，伯克斯，双方都还是在这种激烈对抗之下非常友好啊，主动的拉起了伯克斯。美国队呢，之前在女篮世界杯上呢，曾与匈牙利交手过3次，3次全部获胜。这第4次交手呢，美国队再次取得胜利。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比分呢是108-56，美国队战胜了匈牙利，成为了第一支闯进本届世界杯4强的球队。本届世界杯呢

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美国队，目前看上去他们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比赛是由席瑞为您在德国柏林前方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1: 秒杀一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托马斯13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0: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Chinese Taipei on rings。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1: 托马斯一位，D组难度。托马斯前移。D组难度，托马斯后移。

0: 地主难度，罗斯一位，地主难度，一组的下火。
1: 韩国选手李正孝，
0: 可惜掉下了七姐。
2: Let's wait for the first scores。
1: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0: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1: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0: 是的。
1: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三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的第九名。
0: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五三三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五个人，上三个人算三个人的成绩，失败了也得要记上去。
1: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决赛场地了，这是刚胜之助，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马六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值360，盘旋前空翻两周 ，CD 的连接加0.1，后值两周360 ，F 的大空翻换线路，直地后空翻转体1080度 ，D 组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2起倒立1、2两秒。两周刚胜之助的这套节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胜负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乘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乘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 5.2 升到了 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0: 非常高非常高。
1: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0: 刚胜之助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地主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1: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 D 组，他刚才有两个 D， 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那个后跳540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0: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度，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

0: 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张博恒。
1: 刚胜支柱，难度5.3，完成8.433，13.733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2: 岡慎之介選手、ゆかの得点13.733でした。
0: 360，直体360接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一组难度。后肢900接前传180落地又站稳了。后肢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宽臂倒立，西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屈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1: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而张博恒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0: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垫子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1: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0: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1: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0: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1: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自由操乔等大辉要比。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0: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1: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支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0: 交叉移三位，地主难度；腾飞双爬，地主难度；前移地主难度；后移地主难度；前移180。一组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

0: 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木，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1: 他们的比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0: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
2: 现在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ヤンホー選手の得点、そして次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タンチョーホ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1: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分。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第二队韩国队，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第四。
0: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成套，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拦住。单环转体360，地主拦住。单环额式挺身，地主拦住。吴国连，一位，地主拦住。马上接额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拦住。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1: 顺下来了。
0: 地主下法
1: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0: 完成质量非常高，
1: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刘洛13.966的跳马，
0: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1: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充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节操、安排跳马和单杠，
0: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
1: 比好，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0: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1: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地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
0: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1: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On vault now. Carlos Yulo. 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当中呢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它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六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他顺下来了，
0: 他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运动选手。
1: 桥本大辉25岁，中国奥运会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0: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1: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0: 是的。

他的成场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0: 因为前面是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一种激励。
1: That is a score to be proud of, Carlos Yulo.
0: 桥本大辉。
1: And he is proud.
0: 鞍马成绩是。难度5.7完成8.76614.466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伟高一些。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日本队82.964，中国队追回了0.138，现在是82.798分。
2: 总领奖员

0: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方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
1: 写真撮影の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0: 向前打一环
1: で撮影する際は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です。ルールを守って観戦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リング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後
0: 肢
1: 720度中華人民共和国同住民の選手、東京
0: 2020。他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2: Zhu Ong still ring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re's a landing on parallel bars of.
3: 坐垫员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
2: Chinese Taipei, all-around finalists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earlier this year.
3: 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三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中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
3: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周静源的吊环得分14.233。
3: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秦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丁的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阿肯洛夫西子难度出现了一点失误。先上180地子难度，郑涛地子繁身720，繁身两周转体720，这是一个地子难度。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3: 在他刚才比单杠时候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胜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

0: 马上张伯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六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
1: He's only 17, the athlete of Singapore, Cameron Cole, 17 years old.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ere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2: 次は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の得点は 13.933 です。次は中華人民共和国 Zhang Bohong。
0: 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步当中。
1: Please take a moment to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No,
0: 得分11.266 is allowed.
3: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呈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记住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组难度，后摆起倒立，西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0: 蓝心宇成套吊环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G。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 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 5.7 的，但是他的这个 5.7 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3: 蓝心宇是把三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满，
0: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三个，
3: 对，
0: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 G。 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了两位选手邹静元和张伯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伯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3: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0: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
3: Astronomical score，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0: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3: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0: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3: 是的。
0: 直立直体向后压上呈水平支撑，直立直体拉上呈水平十字，
3: 时间欠一。
0: 乔纳森后摆上呈倒立，一。地飞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一二，
3: 那时间都有所欠缺。
0: 弹十字，

0: 悬垂后板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下方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叫法了。
1: 他这套拦的动作应该是五点七。
0: 他的下法用的是 B， 他原来用的都是 B。他如果用 B 的话，他的下法类别分就只有六点四，就拿不到零点五。他如果是 B 的话呢，的确是比原来高了零点一，但是 B 和 B 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法类别分五点四零点五，这样呢就高了一个零点二，在这个地方。
1: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五点六。
2: We had that fantastic exercise of L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ll, there was the answer of Kaneda.
1: 他在下法上面上加了难度。
0: 加了。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1: 对。
0: 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有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1: 有点像深蹲、嗯、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直分不清。
3: 日本選手の釣り輪の演技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1: 看裁判怎么判定。
0: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一
3: 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金田貴一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0: 15.2。等一等，金田希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哦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
3: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男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大尤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皮皮亚特巴萨，这个巴萨做得很漂亮，注意看他的下法，他的下法做的人不多。他用的是达夫洛阳下二组难度，别人是团身，他去比。来自菲律宾的男子体操领军人物26岁的尤洛卡洛斯哥哥，他今年在亚锦赛他也参加了，当时他的这个后上因为出现了回落屈臂，所以难度没有全部被认，他如果全认的话能到5.6的。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今天是我们来试试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两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吊环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还用吊环追上来了，
1: 对，
0: 快追了一分了。
1: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2: Thank you so much。
0: 刚才我在报金田希的分数的时候，秦志宝直摇头，我能理解。
3: One Asia， 各国的欧元。
0: 好，现在我们看看
1: 冲道组的优势就会
0: 还是有的，是有的，对，可以理解。大きな拍手を送りください。Any peopl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好，现在我们看看尤洛的这套双杠的分数怎么样。后面中

0: 获得了比的就是票商单。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比这几项。尤莫的分数出来了，14.166分。这样呢，他们的我们看看团体总分的情况啊。现在团体排名，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韩国队第三120.564。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岡新之
0: 助。好，现在我们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14.266分。
2: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松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0: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宇也完成了，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蓝心宇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2: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0: 13.666分，冈胜之助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同样是5.2的难度，同一个动作。
2: 好的，一种转体990，
0: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清晰，
2: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0: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半动作。
2: 非常的稳健，
0: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2: 空中的质量，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0: 对，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2: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0: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

0: 9:433的完成中，
1: 接近完美。因为刚才我们看的珠山响马是用4.8的难度去转一个9.5+0.1，
0: 但是他没有给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1: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6套的桥本大辉跳马，看看跳马有哪个，他有5.2，也有5.6。
2: Inquiry for the exercise of Zachary Nunez of the Philippines.
0: He 跳的一样的动作，也是立中转体之外，
1: 一模一样，跟我们两个中国选手跳的动作一模一样。但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乔丹张伯恒是前后脚上台，我们看到伯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2: Zachary Nunez of the Philippines。
3: 中馬中華人民共和国ダンボーフェン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アレ
0: ン。右脚踩在线上。
1: 对，踩在线上，没有出线，出线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裁来管，所以呢是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地可以申诉，E不可以。
2: An athle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Boheng。
1: 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
0: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1: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0.83分。
0: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1: 我们申诉了，张伯恒申诉，
0: 成功了吗？
1: 现在我们看看分差到多少了，
0: 14.733，申诉成功了。
1: 嗯，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一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流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两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他是28.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出来了，孙伟一个跳，两个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一分了。前面我们还有0.8，他14.733分，这是张伯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伯恒平分。
0: 但是桥本的落地没有给加分，
1: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0: 是
1: 好，孙伟也跳5.2。
0: 加油。
2: And also some news about that inquiry of the athlete of Chinese Taipei. No new score for him.
0: 好的，立中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1: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就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轮次的5.2，我们看到孙伟，就是男选手中国直体姿势做得这么细致的真的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
2: This time for an athlet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Kim Jae-ho.
1: 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进到台风项目，双杠是我们台风项目。

0: 刚刚要退
1: 了。
0: 张国峰一个开始贴。
1: Gymnast of Chinese Taipei.
0: 每次看到张国峰的这个，在这个防伤真的是好心疼。
2: 对。
3: 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国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国恒第二位上，邹继元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角街有情冈镇之助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们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
4: また平行棒大韓民国キム・ヘイホ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
0: 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
4: 鉄棒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
0: 韓
4: 昌本選手。2024年パリオリンピック鉄棒で銅メダリストです。この後も得点を待ちます。
1: Tha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landing from where we are。
2: 越南选手自由操，前肢360，前团。
1: We had an inquiry for, let me double check, for Hashimoto of Japan.
2: 后肢转体九。
1: About a stick bonus, and that has been accepted. So, 0.1 of a mark more for him.
2: 后肢转体1008，地转体。
4: 先ほど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に出されていた着地ボーナスのインクワイリー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733 です。
2: 后肢900接前肢。DB 连接有0.1的连接加分。直体后空翻结束，比较简单的结束串。
0: 这样的话呢，自由操场地菲律宾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六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跳马的比赛结束，双杠结束，三杠结束，这个轮次四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看团体的总分排名。
2: 他的申诉也成功了。
0: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大家都要觉得我站稳了，你就得给我那0.1，168.929。
4: 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0: 168.929，我们是170.296。
2: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项目的对决了。
4: 日本
0: 20岁，非常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弧形挂臂屈臂前空翻臂。支撑马库兹一。后上180，大回环经单臂360，这个地方有个头，支撑后摆分腿全空翻分腿，他的成全锤又是个亿。八上

0: 片刻。D，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 D。支撑后板，前团两周，没有转一百八。
1: 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
0: 他其实要是转一个一百八，不但有一个 E， 还可以站的。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的五点七、五点八就取决于下方。他本来乘好编排是可以达到六个 E 的。他的这套双杠，脚接有情的这套双杠对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两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之助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的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1: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五点七分左右。
0: 嗯，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 E 的下法，他就前团两周，然后还没有站稳。
1: 落地没有准备。
0: 新加坡的唐阿鲁方少宇啊，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五点七，白分是八点五十四点二零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杠难度可以达到五点九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五点九的成套。
1: 西里西组难度，沪上一百八 E 组难度，沪上倒立 D 组难度，挂臂三百六 E 组难度，支撑前弯挂 D 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皮佩尔特地组难度，前环两周转体一百八一组难度。
0: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 G 组马普兹挂臂马普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式的锦标赛。
1: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五点五。
0: 因为 G 是零点六，他现在
1: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1: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
0: 还有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五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

0: 前优势刚才已经计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就是日本队的刚胜之助。弧形挂地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D，大回环后上D，支撑马库兹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 D。 巴萨第六个难度了，第七个难度皮佩尔特 E D， 对不起，支撑后摆前团两周180下 E。他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也够后上180难度，他更是个大回环，这里就差了1.2。这样跟他的资格赛就跟各圈男配套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圈的锦标赛很高级配套5.6，他用的是当时5.7左右配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单杠这边。单杠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现在要比的是韩国队的选手。128号是金宰浩，金宰浩也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他跳马很强，跳马是亚锦赛的第二名。
1: 是的。
2: 来，走。
1: 周立敏，西组男组。
3: 库尔曼，
1: 西组男组。子里特卡切夫，D组男组。前上360，西组男组。前上180。D 组难度，大一环跳转360，西组难度，郑涛到下法，直体两周转体720度落地站稳，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金宰浩，韩国队这次派来打比赛的这选手，五位运动员当中呢，年纪最长的是李正孝，难度5.4，完成14.53，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
4: 表演了，
0: 上杠，继续来看。周静元，
1: 大家来看看周静元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0: 四届世界冠军。
1: 基本上主角之称，躯体慢机手的
3: 当家
1: 挂臂马库兹，记住难度挂臂

0: 360一组难度，大一环。沪上180一组难度，沪上倒立地组难度。支撑沉悬垂一组难度。八步煞一组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皮皮尔特沉撑地组难度，准备到下法。前弯两周转体180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1: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媛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有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for an Olympic champion on floor,
0: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1: 我们期待一下15+。15.4，
0: 超高分数。
1: 好，现在日本队第三人次就要看桥本大辉的了。桥本大辉的双杠难度在5.6，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比到了这个项目就不是跟比难度了，比完成。你看那刚刚邹静媛的完成分9.4。来看看单杠这边，这位是共产队的卡里米铜将，等到
0: 李米。
2: 日本橋本大輝
0: 前上180，实体特卡柳金，他掉下器械了。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连接，有0.2的加分。卡西纳技术难度，科尔曼意志难度，前上扭臂大一环西组难度，直体两周加转720度一组难度。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项单杠，
1: 所以要看一下在单杠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多少。因为我们刚才有个邹静媛的15.4的双杠的高分，等一等，现在桥本的这套双杠的分数可以看出两个团队的五轮以后的总分差别。在经过了前面的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队在前四轮以后是1.367在领先。刚才呢，虽然我们对，所以刚才我们双杠啊，在邹静媛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暂时是落后的。
3: 周俊岚出来之后，我们一下失误得失得失了，比桥本刚才的分数出来，桥本刚才那套我们要比他高一分，就是光周俊岚就 PK 桥本就能高他的双杠一分。先来看看，这是哈萨克斯坦对团体的总分是196.367。

0: 好，先来看看今天的团体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体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变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带，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单杠的场地，第二登场的是日本队的角街友情第二队，这次比的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中川360，这里出了一点状况。中川180，接科尔曼，第一0.2，卡西纳，这组下面有一个六级双击，
2: 没错的问题。嗯，
0: 直替特卡切夫。定正涛大回环跳360，后置两个七八下。日本选手脚尖有轻，第一个动作就出了一些状况。他本来是可以去做这个，他这个中宽360啊，他没有就是过去，
2: 没过去。
0: 对，这本来是一个难度的，
2: 这个难度值没有了。
0: 嗯，所以取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要受影响，因为那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做连接里面用的阿德勒类的动作，他是前面中传180，然后杰克尔曼前面那个出问题的动作，回放都没有看见。这个是他的第一个 G，
2: 自己，
0: 他后面还有一个柳金，也是个 G。
2: 还有一个大，还有一个歪的。
0: 对，他这个顶级位看得比较明显，在垂线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歪斜是很呈现的。直体特卡切夫，嗯，这些都完成了。他的三个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三个飞行都出来了，1、2、3、4，4个飞行。
2: 这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挺多的。
0: 对，一分不会太高。
2: 对，应该很难上到14分。
0: 日本队的脚接友情，这名选手是比过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13.766，难度5.8，完成分只有7.966分。
2: 他的前上360没有成功。
0: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孙伟了。
2: 好，
0: 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成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 G， 直体侧卡，

0: 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气息。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1: 还有机会。
0: 对，
1: 后面动作做好。
0: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川前上360乘扭，老家真美。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十场，全能六套，今天是四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时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轮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伯恒，看到现在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总分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两个艺人，先来听他的比赛。卡西纳，这个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队、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1.2，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1.934消耗掉了1.2，现在呢，冈胜支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1: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0: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亲次高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1: 他补做了一遍，
0: 把克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腾跃，第二个 G， 他的难度受一点影响，他因为掉下器械，后来重新补做，把原来的编排呢稍微调整一下，嗯。好，现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个选手，中国队还有田浩、张伯恒，日本队只剩一人了，草本大辉。
2: 岡慎之助選手22歳、岡山県出身。
0: 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冈胜支柱的状态都没有草本大辉那么好，他比草本大辉是年轻的，草本比他大3岁。

0: 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好，来看一下刚胜之助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队、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12.666，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666，下面我们是填号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一分了，已经发掉一点。下面要看田浩。
1: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孤川藤上360，中川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2: 到
0: G
1: 过了，
0: 缺铁后回环后悬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杜边下，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臂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距离这套，难度大概要5.7，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1: 对。
0: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桥本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准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中川360。中川180，接科尔曼0.2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 实体特卡切夫 B， 大回环跳360，后直杆都720。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
1: 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优秀的选手。
0: 这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360，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1: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6.2的难度，
0: 对，它有6.2，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0.2。回放中再看看它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0: 应该可以叫，
1: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

0: 要
1: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41.665，14.765，张博恒14.765，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0.9的储备，13.86，13.9吧。
0: 3.9可以打。
1: 奔13.9去。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0: 好的，特曼成功了，震掉。下反了。
1: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成本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0: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1: 张博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桥本大辉15.233之后，现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0.，他们改过来了，改成12.966，刚胜之中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0: 那这个不好拿了。
1: 好，我看一下啊。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的总分255.095，日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5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本届奥运会的第二个射击比赛日的比赛。在决赛当中呢，各个选手将先进行两组射击，两组射击之后，那么从第十二枪开始，也就是说从第十一、第十二枪开始，第十二枪之后就将有选手被淘汰，之后呢将进行两枪淘汰一名选手，这样的一个赛程进行，直到决出最后的冠亚军。现在进行的是第一组射击，两名意大利的选手率先完成了击发，马尔蒂尼呢是打到了10.1环，谢瑜现在还没有击发，只剩下了米凯茨和谢瑜两个人。米凯茨是打出了10.7环，也是在第一轮射击当中目前为止的最高。谢瑜是打出了10.6，紧紧地咬住了米凯茨。李元昊呢，也是完成了两枪的击发。而中国选手谢瑜，他这一枪打出的是9.9环，四枪之后是39.6。米凯茨的三枪之后是29.3环，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呢，他们的一组射击五枪需要在250秒内完成射击，这样的时间限制会给选手们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手们在经过千锤百炼之后，

0: 几乎都会适应这样的节奏。现在李元昊、赖茨以及恩赫泰旺和莫纳都已经完成了五枪，而谢瑜在这一枪的激发当中打出了10.6，目前的谢瑜是以50.2暂时排在第三。米凯茨打出了9.8环。这组五枪结束之后，意大利的选手保罗莫纳呢是51.6环暂时排在第一，中国选手谢瑜50.2环排在第二，而意大利选手马尔蒂尼50.1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停顿之后呢，双方马上将进行第二组的射击，同样是五枪，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而经过了第一组的射击之后呢，相信所有的选手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对于比赛的环境啊更加的适应，因为在预赛和决赛其实比赛环境呢是不一样的。这是意大利的选手保罗莫纳，保罗莫纳的这一枪是10.1。由于现场的观众呢，其实他们是可以看到八名不同的选手他们的激发成绩的，所以说刚才的欢呼声应该是送给了德国选手赖茨。赖茨在第八枪是打出了10.8环的成绩。谢瑜的第八枪是9.3环，从他自己的表情上来看，显然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其实谢瑜呢在2024年的巴库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0米气手枪的冠军，包括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搭档李雪也拿到了第三，在杭州亚运会上也拿到了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的银牌。从个人的实力上来讲呢还是有的，主要就是要看现场的发挥，因为射击比赛在现场的发挥可能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或者说任何一个细小的偏差都会让结果距离自己的期待相差比较远。还没有进行第十枪的射击，米凯茨呢在之前出现了一些失误之后，目前呢他的排名是相对在中部靠后一点点的位置，所以他需要让自己更加的稳定一些。米凯茨这一枪打出了9.9环，应该对他自己来讲也不是很满意。在第二组射击完成之后，那么目前呢两名意大利选手排在莫纳是排在第一，马尔蒂尼排在第二，中国选手谢瑜呢是99.2环暂时排在第三的位置上。而在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两枪淘汰制了，也就是每两枪的射击之后淘汰一个排名最低的选手，在这样的环节当中任何人都不能够失误，因为如果说在前面的成组射击当中如果出现了细小的失误还有补救的机会的话，那么进入到了淘汰的阶段，每个人已经没有让自己后续再去做补救的机会了，每一步都要走得慎重，走得稳健。这是目前排在前两位的意大利选手保罗莫纳和马尔蒂尼。莫纳的第一枪打出了9.6，而马尔蒂尼呢打出了10.3。哦，谢瑜的第一枪打得非常的漂亮，谢瑜第一枪打出了10.7，这应该是在第十一枪当中，也就是进入到淘汰阶段的第一枪当中最高的一环。
1: La tête pour la Mongolie prend la huitième place, c'est donc le premier éliminé de cette finale.
2: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saw a 10.7 there. That was the highest score. It came from Scher, who's still in third place. 0.5 behind Maldini, still in second, still leading this final.
0: 在这一枪结束之后呢，前两位选手之间只有0.6环的差距，而谢瑜比第二名的选手呢之间也是只有0.5环的差距。当然，在他的身后，韩国选手李元昊追的也是非常紧。这一枪对于排名相对

靠后的选手来说就非常的关键了，镜头给向了排在第七的米凯茨和排在第八的恩赫泰旺。恩赫泰旺打出 10.4 环，现在压力给到了米凯茨。也是一个 10.4。而谢瑜呢在这一轮的激发当中打出了 10.6。也是这一轮的最好成绩。在八名选手当中环数最高。那这样的话呢，在第十二枪的射击之后，来自于蒙古的选手恩赫泰旺115.7环，在八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八位，这也是他在本次巴黎奥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射击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成绩了。相较于东京奥运会，他把自己的排名提高了四位，其实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成功。竞技体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夺得奖牌，同时也在于超越自我，比昨天的自己更加优秀。在接下来的两枪当中呢，将会产生第七名的选手。目前呢，排在第七的是塞尔维亚的老将米凯茨，他的总环数是117.7环，而排在第六位的是德国选手沃尔特，是118.3。中国选手谢瑜呢，在经过了第十一和第十二枪两枪的优异表现之后，已经是以120.5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谢瑜这一枪发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打出了10.4环。而排在第一的莫纳在这一枪的激发当中是10.3，这样谢瑜和莫纳两个人在总环数上是相等的，都是130.9。可以说谢瑜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越战越勇，他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慢慢的调整出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释放。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定谁会是本届巴黎奥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射击的第七名了。目前排在第七的是米凯茨，塞尔维亚的老将126.6环，而第六位的是德国选手沃尔特128环，就是屏幕上您看到的这两位。 1.4 环的成绩，如果说沃尔特不出现大的失误的话，应该还是能够让自己继续留在赛场上的。当然射击赛场上一切都会在瞬间风云突变。米凯茨打出了 10.3、沃尔特是打出了 9.9 环的成绩。沃尔特呢，这样他的成绩是 137.9， 而米凯茨呢是 136.9。 这样的话米凯茨应该是会获得这一个项目的第七名的成绩了。米凯茨呢在开罗世锦赛当中拿到过50米气手枪的冠军，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拿到过10米气手枪的总冠军，而这一次呢他再次与奖牌擦肩而过。当然在这一届的奥运会当中，他还会去参加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比赛。而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呢，在当地时间7月29号就将展开预赛。目前呢，中国选手谢瑜是落后意大利选手马尔蒂尼0.4环，暂时排在第三的位置上。在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庞伟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铜牌，在里约奥运会同样也是庞伟斩获铜牌。而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庞伟曾经拿到过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冠军。马尔蒂尼打出了10.5环。谢瑜在这一枪当中也是打出了10.5环，目前和马尔蒂尼并列在这一枪当中得分最高。莫纳和马尔蒂尼两个意大利选手确实在整个的发挥过程当中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的

起伏，这也是他们目前能够在前三名当中，尽管有位置上的有细微的变化，但是能够稳定在前三名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下一枪将会决定谁是本次比赛的第六名。目前排在第五和第六位的是两位德国选手，排在第五的是赖茨，排在第六的是沃尔特。赖茨打出了 10.3 环的成绩，而沃尔特这一枪发挥的非常出色，打出了 10.8。 但是在这一枪结束之后，沃尔特呢虽然说缩小了差距，但目前呢他的比分还是暂时排在第六的位置上。罗宾沃尔特最终呢是成为了本次奥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的第六名，这是他的第一次奥运会之旅。实际上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学生，目前呢在大学学习计算机工程。能够有这样的奥运会的经历，并且站在决赛的赛场之上，对他来讲呢也算是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经历，一段宝贵的旅程。而接下来的竞争将会更加的激烈。目前呢在16枪之后，谢瑜是排在第二位，他是以 0.6 环超越了意大利的选手保罗莫纳，而比排名第一的马尔蒂尼两个人之间呢有 0.9 环之间的差距。马尔蒂尼这一枪算是打出了一个小的失误，打出了 9.7， 并没有上10。看看谢瑜这一枪的发挥，啊，谢瑜这一枪也是没有上10，打到了 9.8， 错失了一个将比分反超的好机会。不知道是不是现场观众的欢呼声呢，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其实在奥运会的备战过程当中，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啊，肯定也会模拟现场的环境，包括现场的音乐、现场的欢呼声对于选手的影响，甚至是现场的光线对于选手视线的影响，包括自己对于射击的靶子的观察等等，都会进行精细的模拟。但是真正站在决赛赛场上的时候，这种感觉和模拟的时候的感觉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你所承担的压力等等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那目前呢17枪之后，谢瑜暂时排在第三，落后排名第二的莫纳 0.2 环，排在第一的是马尔蒂尼 171.3。 而这一枪之后呢将会决出本次比赛的第五名。啊，赖茨这一枪打出了 9.4。 李元昊呢其实表现也不是非常的理想，打出 9.8， 但是赖茨的这个 9.4 确实让他没有办法能够再继续更进一步了。在这一次的射击当中呢，莫纳打出了 10.5 是最高的，谢瑜和马尔蒂尼两个人呢都是 10.4， 并列这一轮的第二高。克里斯蒂安·赖茨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射击的第五名，他曾经在里约拿到过25米手枪速射的金牌，而这一次他还将参加25米手枪速射的比赛，当然也将参加在29号进行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预赛。现在场上只剩下了4名选手，在这两枪之后将会决定哪三名选手至少可以获得一枚奖牌。谢瑜加油。哦，莫纳这一枪失误了，打出了 9.1， 马尔蒂尼是 9.9。 李元昊这一枪打出了 10.2， 而谢瑜呢打出了一个整10环的成绩。现在谢瑜呢又是反超了

0: 莫纳上升到第二的位置上。第二和第三，谢瑜和莫纳两个人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两个人的名次交换已经出现了三四次了。而排名第一的马尔蒂尼依旧是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李元昊呢，现在是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他的总环数是 188.3， 比排名第三的保罗莫纳要少了整整两环，所以说想在这一枪当中让自己去进入到奖牌的竞争确实难度比较大。莫纳打出了9.5，这一枪呢，排名第一的马尔蒂尼是打出了九环，李元昊打出了9.6。对于李元昊来说，这不是一个能够让他留在赛场上的成绩。而谢瑜这一枪发挥的非常稳定，打出了10.2。这样的话，谢瑜是超越了马尔蒂尼，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谢瑜啊，从最开始的两组射击当中，他的排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呢，虽然是比较靠前，但是并没有拿出特别稳定让自己最为满意的发挥，但是随着后面比赛的进行，他的排名是在逐步的上升，先是和莫纳竞争第二，现在超越了马尔蒂尼，希望谢瑜能够守住第一的位置。而李元昊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四名。李元昊其实他是一个左手持枪的选手，他是因为此前呢他的右手肌肉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在2019年进行了换手。马尔蒂尼上一枪的失误让谢瑜抓住了机会，谢瑜这一次啊没有像上一次一样自己跟对手一样出现不稳定，而是稳扎稳打，终于是上升到了第一，这也是他在决赛当中第一次在总环数上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最后的三名选手首先将可以保证他们各自会有一枚奖牌入账，这是中国射击队在第二个比赛日的又一份收获。最终我们就要看一看这枚奖牌的成色，这枚奖牌的颜色。谢瑜这一枪打出了9.7环，马尔蒂尼是9.4，而莫纳打出了一枪10.5。现在来看呢，谢瑜还是以0.5环的优势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在下一枪之后将会产生10米气手枪的铜牌获得者。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0: 当然对于射击选手来说，他们在射击比赛当中有别于其他的对抗运动，他们要把自己的心率尽量的降到最低，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感觉，让自己和枪和环境融为一体。哦，莫纳这一下打出了8.3，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啊。马尔蒂尼是10.2环，而谢瑜依旧是发挥稳定，打出了10.1。这样的话，莫纳在这一枪之后，他就止步金牌的争夺了。意大利选手莫纳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铜牌。莫纳呢，他曾经在今年的欧锦赛拿到10米气手枪的冠军，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席位。这一次的奥运会呢，他只参加这一个项目，能够拿到奖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其实呢，他的职业是一名警察，而他的爱好跟射击啊也非常的相似，他喜欢钓鱼，都需要有耐心。目前谢瑜220.9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意大利选手马尔蒂尼比谢瑜呢是要少0.7环。马尔蒂尼率先击发，打出了10.3。谢瑜这一枪打出10环，两个人0.3环，这一枪之后的差距呢，使得谢瑜还是以微弱的优势能够排在

的位置上，而最后一枪，最后一枪，这一枪重如泰山。尽管十米气手枪枪支的最大重量不超过1.5公斤，但是相信在选手们的手中，他们就好像是拖着大山一样。但在这个时候，要把心中的这座大山除去，拨开云雾，看清远方的靶心，让自己的身体进入到最佳的节奏状态当中。所有的选手在比赛之前都会闭目凝神，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这一枪将会决出巴黎奥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归属。谢宇加油！

马尔蒂尼没有上十，九点五，谢鱼的机会来了。谢鱼打出了十环的成绩，那在这一枪之后，谢鱼保住了自己在总环数上第一的位置。最后的两枪决战，谢鱼顶住了压力，顶住了来自于对手的压力，顶住了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压力。他让在看台上自己的队友们高兴地站了起来欢呼，这个时候谢鱼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些羞涩的表情，但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欢呼，完全可以让自己激动起来。谢鱼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冠军，这也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射击男队在这个项目上再一次夺得金牌。2000年6月出生的谢鱼，首次参加奥运会决赛当中年龄第二小的选手，在决赛当中越战越勇，尽管之前有一些小的波动，但是瑕不掩瑜，最后一击飞弹穿云雾，心中只一点，稳定的发挥拿下了这枚金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其实喜欢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它是基本上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固定动作，它有固定动作的结构，但是它在呈现的时候又有很多自己的运动员当时场景下的一些表达。
0: 就说到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们就得来请教梁老师了啊。我们知道梁老师不光是优秀的运动员，而且也是这个

0: 华尔兹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推广者，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曾经给他拍摄过叫健身跳起来。
1: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0: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2: 对对对，
0: 然后升降，反身。
2: 小雷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0: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
2: 对，
0: 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2: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0: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2: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0: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2: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做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三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0: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2: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0: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2: 十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0: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2: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0: 是
2: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0: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
2: 摆荡，
0: 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就站都站不住。
2: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3: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10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专柔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在他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0: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2: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舞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

0: 因为它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它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它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的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1: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0: 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2: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耐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1: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0: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1: 跟随。
0: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0: 有点像。
1: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0: 是
1: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0: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1: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
0: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1: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0: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就是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她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1: 通常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0: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3: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0: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3: 有共同的目标吧，可能会能成功。
0: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

0: 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频，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1: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1: 所以是不是优秀女演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0: 这
1: 有点隐私了。
0: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它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2: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天津体育馆，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先来看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韩国来对阵泰国。为了您更好地欣赏这场比赛，我们在前方的评论席很开心地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韩国队是位于画面左侧，泰国队是位于画面的右侧，现在韩国队来组织进攻。转移到二号位，这是金颖打手出界。泰国队是 B 组的小组第一，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他是以第三名的淘汰赛的总排位啊，在八强当中来对阵排名第六的韩国队。这个球主裁改判打手，韩国队挑战。李指导，这次亚锦赛大家都在重点关注，日本队、泰国队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一个竞技状态。其实韩国队在亚洲以前的竞技实力也很强。那你通过小组赛，你觉得韩国队在这一届亚锦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呢？
1: 其实前期呢打了一个比赛，韩国队就是派出的主力阵容去打的，但是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派了二线队伍去打的。当然在那次比赛当中，韩国队的整个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亚锦赛韩国队的整个的状态调得应该还不错，尤其是他小组赛在跟日本队打的那场比赛当中，尤其是第一局球，我觉得是充分的体现出了他的整个的一个实力。
0: 韩国队挑战成功，这个球是泰国队进攻失误。那韩国队是和日本队和越南队和中国香港队在小组赛分在了 C 组，那最终韩国队是两胜一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现的。
1: 这一批的韩国队呢，我觉得身高并不像上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有一些高个子队员啊，整体的身高还是都比较平均，各个位置上都差不多，稍微副攻高一点。这一批的韩国队队员，我觉得还是延续了他以前最早以前的韩国队的打法啊，也是一个小。

0: 快艇。
1: 今天面对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韩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平均高度是1.81米，泰国队是1.79米，而韩国队的两位副攻六号朴恩珍和12号李多贤，这个身高分别是1.87米和1.85米，中间副攻的高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
0: 这两支队伍今天在比拼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拼发球，因为这两支队伍的整体的打法都是要靠配合啊，要靠你遗传到位了之后，你的速度变化才能打出来啊，所以遗传和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对他们来讲是尤为的重要。
1: 泰国队组织二号位反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Nice block.泰国队今天先发二传是波鹏，接应是16号皮皮查亚，两位主攻是11号萨奇帕鹏和19号长床，两位副攻是5号塔达奥和41号考卡拉亚。自由人是2号皮亚努特。刚才发球的是6号副攻手朴恩珍。
0: 泰国队发的这个跳飘球啊，看似跳飘，但是又有点这个跳飘和大力的稍有点相结合啊，所以这球速还是很快。
1: 这场球啊，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是不太好打的一场淘汰赛。
0: 因为首先在打淘汰赛的过程当中，心理因素还是占了一大部分的主要的原因啊，因为你一场决定胜负，对吧？所以大家都不想输，那你在你想赢的状态下，你能不能技术在临场上全部的能够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今天一上来，应该说泰国队的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啊，他主动现在进攻失误就2分了。
1: 对。两个三位进攻失误，一个二号位被拦，泰国队一上来攻打的不好。韩国队有下拦网，二传基多人组织背飞反击，
0: 好球。
1: 16号平民查亚。二人垫的还不错，
0: 韩国队的防守也不弱啊，
1: 篮网节奏压得还可以。来回球，高球扫位，
0: 哎呦，这小球没有处理好。
1: 41号副攻手考卡拉亚这个背传没有传好，
0: 这就是需要双方在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的技术一定要做细。因为你看从开局来打，应该说双方整个的节奏，然后再到攻的能力，再到技战术的整个的分配，应该说打的都比较清楚，我觉得整个的拦网的时间也都很对路啊，所以就需要攻守，需要二传，怎么能够变
1: 网口。泰国队感觉这小球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0: 是两板了啊，调整攻的时候都出现问题。
1: 韩国队现在场上二传是3号金多仁，98年出生的，身高1.72米，接应是9号罗贤秀，两位主攻是11号陆瑞英和97号队长江素辉，最后人是4号韩多慧。判断正确，球落界外，韩国队得分。副攻手李多贤，韩国队这个发球还是特别平冲。
0: 对，

0: 你看，其实韩国队阵地式防守的第一曲位还是很准确的啊，好多球泰国队都是打到了他的身上，所以现在韩国队整体的防守的起球率还是蛮高的。
1: 泰国队暂时落后一分。哦，贝飞传得漂亮。
2: 韩国队六号贝飞得分。
0: 韩国队也是在到位的情况下尽量的来打快，你看他的这个球是一个短飞啊，又不是背快，又不是长飞，所以对于泰国队的主攻的拦网的取位还是很重要的。
1: 第一下防守的质量不高啊，直接防到了网口上。
0: 这双方啊，其实小环节小技术细微的技术的环节的处理上还是略显得粗了一些。
1: 远距离拉开到二号位吊球，韩国队得分。
2: 韩国队再拿一分。
1: 萨西帕蓬，
3: 萨西帕蓬将他围住。
1: 萨西帕蓬也是力量条件比较好，
0: 身高不是很高啊，都不到一米八。
1: 韩国队保护起来了。一上来双方都有点抢球。
0: 泰国队这个球的节奏控制的还是很好的。
1: 他把球追一号位，就一直在抢，感觉还是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两支队伍有点紧，所以在场上还没有那么清楚。
2: 韩国队得分。
1: 韩国队这球防得不错，
0: 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讲呢，他现在是有防啊，但是没攻。泰国队相对好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攻上慢慢的打开了。
2: 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内容为对方拦网队员助球。
1: 韩国队挑战这个球打手，其实泰国队一上来复工打的不多，这一段查床打了一个后三，然后萨基帕蓬打了一个四号位进攻。其实平民查亚，我觉得他跟波鹏这个配合的节奏还是挺好的，
0: 是
1: 两次应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后的漂亮进攻都是平民查亚在二号位打中的。打手了，韩国队挑战成功。这次在现场看泰国队打小组赛，我觉得波鹏的二号位传的还是挺好的，球很平很稳很快，所以平平查亚的这个节奏也比较吻合。
0: 对于一个二传来说，他确实他传，有的人他传四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传的好，有的人传快攻传的好，他肯定是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强势的地方和弱势的地方。

0: 哇，被防起来了，再给二号位拐直线。
1: 那你看今天韩国队一上来应该说二号位进攻的量也很大，对吧？他在一穿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副攻跑的背飞也都是二号位，然后这边金二传啊，二号位也能打。
0: 韩国队这个二传今天一上来做的比较好的是传球不保守。
1: 对，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韩国队现在13-10领先三分，或是泰国队请求暂停了。
1: 二传在场上打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他脑子必须在清楚，在聪明，就是我们说必须在聪明，你必须要牵着对方的副攻在打，你不能让副攻个个都猜到你往哪传了啊，这就是失败的二传了。还是利用往长拉二号位。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打的耐心啊。虽然韩国队他的攻并不是特别的强势，但是韩国队的防还是有一定的水平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泰国队的队员来讲，你进攻一个是手上的变化，再有一个打点打线一定要打清楚。
0: 好，泰国队有下篮网，组织扫位，哎，吊球，韩国队这球防守不默契。泰国队十六号陈诗薇。暂停有效果。
1: 但是现在就像你前期讲到的，韩国队的发球还是很好的啊，相反呢，泰国队的发球他还是没有发出来。你看他在拼的过程当中，他失误太多了。
0: 嗯。
1: 好球，查楚昂的整个的状态还不错啊，尤其四号位在速度拉出来之后的情况下，他抢的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0: 其实小组赛的时候，我觉得，萨西帕彭的状态非常好，然后查楚昂的状态一般，但是你看了到了淘汰赛，还是得看这些有经验的队员。
1: 对，有经验的队员大赛打得多，所以他心态啊。嗯，能好一些啊，在场临场运用技术会更果断。还是拉四号位平拉开，
0: 泰国队把比分追平了，14-14，也迫使韩国队这边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1: 球，
0: 这也是加里鹏的那个暂停，然后泰国队回到场上之后进攻的效率明显提升了，
1: 所以教练暂停的时机还是很重要的。
0: 上网球，哇，所有人直接防到了界外。韩国队卡轮了，一次攻打不下去。
1: 韩国队现在也正是一个两点攻啊，
0: 因为97号江苏辉的状态一般，所以他这个两点攻也是比较弱。
1: 嗯，传在不好，就光靠主攻更吃力一些。
0: 对，泰国队反击再次命中，也是抓住了韩国队这个弱轮了。

0: 韩国队没有两点换三点。
1: 对。
0: 插床也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这次强攻啊，终于是打下去了。
2: 韩国队渡轮成功，队长就是向康苏慧。
1: 这也是面向斜线拐直线，
0: 第二下没有接应好，韩国队这球垫得非常高，
1: 还是四号位，
0: 那个轻打。
1: 韩国队啊，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啊，但是由重转为轻，你看他好多吊球，所谓的吊球起来也都是没有太动脚，对吧？也是被动性起的球，所以他在这个由重转轻的这个防守能力上还是差一点。
0: 你抢直线被泰国队拦回来，韩国队的主攻啊，强攻能力差的有点多。
1: 对，这姜素辉1.80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在扣调整攻的时候跳不太起来。
0: 对。接应后二。
2: 韩国队也完成了一个九号罗贤洙在二号位左手进攻。
1: 这一轮两点攻终于渡过去了。
2: 精妙配合。
0: 这个22号。金孝林07年出生的，感觉应该是像一个自由人报的主攻。那刚才这个垫条没有垫好。很吃力啊。
1: 对，跳不起来。然后又没有制空。
0: 转移到二号位没有打下去，泰国队边边长亚反击。
1: 你看他其实重球防的还是不错的。
0: 绝直线啊，拐过去了。
1: 姜素辉现在只有靠直线能打死。
0: 对。
1: 斜线没有过网点。
2: 韩国 Cobra Cup 2026年的 MVP 得主陆瑞英，
0: 一号是李瑞林。这一段泰国队慢慢的松下来了，就是他场上打的比较清楚了，很多都是一些主动的轻打，反倒是让韩国队在防起来的时候比较难受。
1: 对，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首先他的节奏控制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他整体的进攻应该说打的还是很主动的，我觉得二传还是很清楚啊，整个的手上捏一下再弹击出来，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这个副攻捏住了。
0: 卡到奥，平平长亚打手出界，韩国队这边可能要挑战，看对方是触网还是脚过线，应该是触网。 他那轮在前排卡的那么严重的时候，首先没有二换三，其次他没有后排攻，他哪怕后排的主攻也没有办法参与到后三的进攻里边去。
1: 但他两点攻那一轮他用了一下接应打了一个后二，
0: 对，
1: 其实这个战术还是不错的，但他前期没用，就用的也不是很多啊，基本上没怎么用。
0: 二十三号柳佳兰上来替补发球，韩国队还是想通过发球来冲击一下泰国队，刚才挑战成功了，
1: 有了
0: 出界了。哦，界内，主裁判界内。哇，回放交代的很清楚。
1: 看两个主攻啊，韩国队的两个主攻都靠拐直线或者是抢直线啊来这个打手得分啊，所以对于泰国队的边拦网来说还是要慢点跳，要不你就拦死啊，要不你就放出来让后面来防。
0: 插床的短球弹网之后球落在后排的空当上，24-19，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网口争球，一场很稳啊。打了一个背驰，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韩国队。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一上来，韩国队表现不错，但是中局的时候没有顶住，而泰国队随着比赛的深入啊，渐渐的，进攻的状态，包括小球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非常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二局。对，腰线反击出界了。

0: 韩国队在第一局打泰国队的前半程的时候，我觉得主要还是二号位的进攻比较成功。
1: 嗯，好，这人直线防得不错，还是二位进攻啊，泰国队拦网出界。第一局韩国队在进攻方面是输了泰国队九分，
0: 好球，球虽然不是很到位啊，但是开网短平推的速度还是非常快，所以打了一个突然性。
1: 压底防得不错，霍鹏这球没有传好，萨卡鹏后排连续起球，二号位短球，刚才韩国队是接应连续三次在二号位进攻都没有打下去，然后被泰国队反击了，他主要拿了七分。
0: 这个球对泰国队来讲有点可惜啊，因为自由人已经取到位了啊，到手球的状态下没有控制好。
1: 五号副攻手塔达奥，
0: 韩国队打着打着就看出来进攻还是弱了一些，一个是进攻的实力不行，再有就是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差一点。
1: 韩国队这个经营是不参与遗传体系，那他两个主攻要干这么多的活可能有点干不过来。
0: 对，但是这个经营吧也没有太多的或者是太强的这个进攻实力。
1: 对，
0: 所以你看他二传也是不断的在调配给他球，但是他我觉得成功率也是一半一半吧。
1: 又到了韩国队最弱的那个两点攻了，哎呦，球没有上好，
2: 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反，命中击杀亚攻了。
1: 打到头上了，
2: 还是把球继续交到自己的二号位，有九号他用速完成得分，
0: 跳太高了，这球跳太早了。
1: 韩国队在进攻组织上还是有了一些改变，就基本上都在打这个接应。
0: 嗯，尤其两点攻的时候啊，他主要往接应这边来挑。嗯，
2: 这个
0: 其实现在泰国队应该说打得很顺，你看泰国队三个第二点攻，他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平均，
1: 对
0: 吧，两个主攻加接应，这个进攻成功率都不错，所以现在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整体的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从第一局的中段然后一直打到现在，我感觉应该是泰国队在这次亚锦赛上节奏打得最好的一个阶段。

0: 一直的要去拼对手。只要韩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的啊。他一旦快攻打出来，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他的拦防的难度就增加了。
1: 嗯，全是二号位进攻。韩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0: 但你看他二号位进攻，但他成功率也不是说特别的强，对吧？
1: 嗯。
0: 但是他第一局打泰国队成功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二号位打开了。
1: 是。哇，三个人全收进来了。
0: 利用往长拉开，速度还是很快。
1: 这个推给四号位了。
0: 江素辉啊，确实在跳跃的能力上还是差了一些。你看这一轮，泰国队的两个拦网的高度也不高，一个79，对吧？二传73。
1: 江子辉这边连丢了两分了。
0: 泰国队现在慢慢在发球上还是在找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啊，十一号和江素辉这边一传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哦，插床好防守。还是起来就给二号位了，没有别的点了也。好，韩国队现在真是没有进攻啊。
0: 对，所以弱嘛，现在攻势排球的状态下，你只要没攻啊，你就主动拿不了分，这就是很可怕的一点。你防守再好，你最后这一下拿不到分。看着手往外打啊，但是没有打到拦网手，
1: 所以韩国队也是没有板凳深度。要是真的主攻线上有一个稍微能改变一下节奏的，这个江苏辉还是得下去调整一下。
0: 是
1: 六分的分差啊，这个球打下去了中线。二传给了一些速度，
0: 帕鹏的身高1.78米，但是跳跃能力还是很强的，你看他爆发力还是很不错，
1: 爆发很好，
0: 爆发很好，然后力量也很好，就最后扣的这一下力量能够全部集中在球上。
1: 嗯。哦，这球传的还不错，球很力，打手变线，二四号位拉开。
0: 泰国还是打得很清楚的啊，在你打顺的情况下，整个的攻的整体的调动也很活，尤其是三点攻的情况下，两边拉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1: 现在给我一个感觉，你像日本、泰国和韩国这种，他们的小球串联都不会差到哪儿去，或者说这个体系上来的都不会很差。
0: 嗯，
1: 就看哪支队伍的攻能够更强一些。而现在的泰国队给我一个感受，萨奇巴蓬起来之后，他其实三个边攻并不差。你看日本队的小组赛的状态，可能或许哈都不如泰国队的进攻打得那么好。
0: 嗯。 日本队的力量我觉得是没有泰国队的攻守的力量要足的，泰国队整体的攻守的力量

0: 还是不错的。
1: 萨奇帕普拿到了13分。
0: 哇、哦，这个短平快。
1: 这韩国队打的第一个这么漂亮的快攻，完全打上了。朴恩珍，
0: 这平平常亚老是打一对一，所以应该说很清晰啊，线路直线斜线分化的非常清晰。
1: 他手腕的速度也很快。
0: 对。看泰国队的发球都是在盯着韩国队的两个主攻在发啊，不管是前排后排一直在攻击前排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所以今天其实对于韩国队的两个主攻来说，一传和进攻的压力都比较大。泰国队也是双自由人啊，在一传一攻的时候用的是老自由人啊，防反用的是新自由人。
1: 韩国队这一段是有机会就组织快攻。
2: 朴恩珍参加东京奥运会，随队获得了奥运第四名。
1: 点到二号位，
0: 你看韩国队的接应也是没有力量，好多这种高球啊，他最后打的这个线路还不错，但是还是力量差一点，都被泰国队防起来了。
1: 嗯，弹网之后这球接内了。哦，好球。
2: 二零二零年亚韩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94号江昭辉。Substitution period number six is replaced by number 22 Kim Kyo In。
1: 金孝林替补发球。这一段江苏辉打得不错，
0: 江苏辉主要还是要靠抢速度啊，这个球二传推的速度也非常快。
1: 他那段进攻受阻之后，现在二传只要给他球的时候，尽可能还是去给他加速平一些，让他借劲儿去打。
0: 没错。
1: 哇！韩国队追到了14-18。那这一段凭借的是江苏辉在四号位的连续突破。
0: 这个时候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二传在前排拦网还是高度上稍稍吃亏了一些。
1: 所以他两点换三点了，上了纳塔尼查和阿耶查拉蓬。

0: 好一传，上来阿尔查拉彭没有打死，扣二进攻。
1: 这几分球韩国队的整个的节奏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基本上不是很乱，所以你看他一板球二板球的球的质量也很不错。
0: 泰国队在面临攻的问题，
1: 球传的不是很理想。
0: 好像第二局的时候泰国队的主要得分还是靠皮皮查亚和萨西帕彭，查床得分比较少，然后他这个两点攻刚好是查床在前排，副攻是41号夸卡拉亚，刚才两点攻出现卡轮了，现在萨西帕彭转到前排了。
1: 这时候韩国队的二传是前排的，刚才是想吊一个小角。
0: 对，泰国队触网了，三号金多仁到后排，韩国队前排三点攻了。哦，打了一个背交叉给到了埃查拉彭，
1: 这是泰国队的特点，就是战术还是非常多样化的。像这种球第一点的跑动攻必须得有牵扯啊，就是拦网的人才能不跟你跳。
2: 韩国队落后四分，前排三点钟看看韩国队的发球。
0: 哦，比分分差缩小到三分了，18-21。
1: 就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大意。我觉得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些啊。你稍稍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其实韩国队他是有反扑的能力的。
0: 韩国队触网。
2: Challenge。
0: 这韩国队的第二局追分的这一段追得非常好，但是因为他前面落后比较多，所以他追的过程里边有两处的这个失误比较可惜，一次是查床推那个心儿，韩国队直接让那个球落地了，还有一次就是看这个球有没有触网。
3: okay, they want challenge.
0: 韩国队要挑战，他没有触网。确实触网了，挑战没有成功。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来发球，刚才重新把波鹏和皮皮查亚换到了场上。
1: 还是给二号位传出了空门。
2: 泰国队精妙的二传一记空门。

0: 球传的还是很稳很利的，
1: 对，节奏也很好。好的，有效争起，漂亮，
2: 24-18，泰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这种球打的还是比较长士气的啊，就是在你有效撑起之后的这个防守又是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把球起来啊，然后把进攻打成功。
2: 第二局的最后一分，韩国队扣球失误，韩国队这边也没有去请求挑战，这样的话目前泰国队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是2-0领先韩国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泰国队现在2-0领先韩国队。好，最后人好保护，
2: 1-1了。江素辉是在一没有速度的情况下，肯定就是高度明显的弥补不了其他的地方了，
1: 并且他连续进攻的能力不是很强，他还是需要充分时间的这种助跑起跳。
2: 是，
1: 泰国队连拦了2个。
2: 泰国队这个球判断的还是很准的，你看复工很早啊就跑到了2号位。

0: 方队这一阵需要加强保护。落地了。泰国队挑战应该是回合，这个回合过程当中有一个球被泰国队标记了。
1: Team Thailand request mid rally challenge. We will review.
0: 挑战了一个回合球当中呢。挑战触网。上一局泰国队也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两点攻的弱轮，我们看看这一局在出现这个轮次的时候泰国队是怎么来解决问题的。
2: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你看他的后攻并不是非常多啊，他还是主要靠前排的这种一二点的掩护和串联。
0: 其实我觉得亚洲队伍一直有这个两点攻弱轮的概念，
2: 对，
0: 但现在欧美很多队伍因为他有强力接应，所以接应他有后二进攻，
2: 对，
0: 所以可能也会在他们的比赛当中时不时的说哎他可能有一个弱轮，但是相对的。不过我这次看这个亚锦赛，我觉得亚洲队伍的两点攻的弱轮会更明显一些。
2: 再有就是欧洲的球队他两点的时候他基本上他的后攻其实已经融入到了他的战术体系里了。
0: 看得很仔细啊，这个球江苏辉触网了。对，他那个球自己保护捞起来之后球网确实是动了，当时还以为是球打，但是他是整个手触网。
2: 这些啊其实对于下面的教练来讲观察能力还是要强。这两轮韩国队打了两个漂亮的进攻啊，
0: 发了一个好球，紧接着发球失误，这是十二号李多贤。在我印象当中泰国队好像今天复工打得很少，
2: 对，基本上没什么球。
3: 球一落地，乔布的吊球奥斯莱斯，
2: 他在第一局后半段打开的那一段时间也是通过三个边攻。
0: 现在平平查亚到后排了啊，我们看看接下来泰国队这三轮。
2: 好球，掉的还是非常的突然。韩国队应该说防重球的能力还不错，但是防吊球的能力还是差了一些。
0: 对，

0: 这一局上来韩国队的进攻打得还不错。
1: 这一局的开局应该说泰国队的发球并不是很理想，对吧？韩国队的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很高的。就你看第一局的开局也是韩国队的一传到位，到位率非常好的情况下，他的攻打的成功率也很高。
0: 嗯，韩国队凭借这一次拦网比分反超了。哎，自由人这也没有垫好。加迪鹏很有经验。
2: 泰国队请求暂停。
0: 泰国的一传还是很难进三米线，平平查亚的后二进攻。
1: 关键是这一轮也是泰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相对来说，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两点攻都是各个队的一个弱轮。
0: 嗯。轻打直线出界，萨奇鲍鹏这一段进攻打得不理想。

0: 11-8。
1: 目前呢，对于泰国队来讲，还是不能急于求成。就是你前面2-0领先的情况下，你不能想着啊，我3-0就要给这个对手拿下来。越是这样呢，你的心态越会着急。那么在你打的过程当中，你不会把你的精力啊都集中在技术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紧凑一点啊。
0: 这球一传表上网，二传调整给了塔达奥。陆日英拿到了7分。泰国队的接应频频查呀，我觉得在泰国队的这些边攻里边，他的表现是最稳定的。
1: 觉得二传整个给他创造的机会也比较好，基本上都是一对一。
0: 那波鹏传二号位出手的这个节奏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感觉很舒服出来了。你看这个球的整个的运行的轨迹也非常好。
0: 平民查亚已经是拿到16分了。萨西巴鹏现在感觉在场上有点懵懵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韩国队继续换人发球。这个韩国队的找人找点是对的。
1: 慢慢的，我们看一刷到位的情况下，卡达奥的短评啊，现在的数量也增加上来。
0: 萨奇帕彭被换下了。
2: So...

0: substitution, time out. Number 41 is replaced by number 4, Daniela Dubois.
1: 四号是冈雅拉，换了一个副攻，换了一个主攻。铁皮查亚直线进攻失误。
2: 好的，这一二点的起速还是非常快。
1: 嗯。
0: 铁皮查亚已经得到了17分。
2: 整个的一点和二传的这种自我掩护还是起到了效果啊，又是给铁皮查亚创造了一对一的机会。
1: 哦，韩国队一个轮次错误，这一分比较致命。
2: 慢慢的，泰国队缓上来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能给对方机会啊！你只要给稍稍给对方一些喘息的机会，他们都是还是都有能力啊去冲击的。
1: 泰国队这一局对韩国队的主攻的拦防应该是效果最差的一局了。
0: 再一次超分。
1: 前面是防不起来，现在开始有一些这个破坏性拦网。他成，这是打了一个绕四，绕到四号位去打，用手腕撇的。
2: 但你看现在韩国队他在发球上在积极的调动泰国队，但泰国队在接一传上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啊，就是你发前区，我还是先是接好一传再进攻的。
1: 嗯。泰国队比分反超了，17-16。我记得以前泰国队像奥努马和维拉万他们那一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三个边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等到了下一批，埃查拉蓬、平皮查亚，包括
2: 查楚昂，
1: 他们好像很难说集中在某一段的状态特别好，都是出现了一些伤病。
2: 对。
1: 不过这次亚锦赛，我觉得萨西帕蓬、平平查亚的状态都不错，可能查楚昂没有像他刚出道的时候进攻那么好，但是他现在三个边攻整体的表现还是挺有竞争力的。
2: 对。好球。
0: Monster Block。

0: 终于是拦住了萨维一个。对，替补上来的四号甘亚拉，身高1.85米。
1: 就是有效撑起，球上的多好。
0: 一个快吊，萨维小脚，朋友得防起来。篮网出界。
1: 对，泰国队的篮网，其实你要细看，他跳的还是有点早。
0: 进攻失误，
2: 这记进攻失误，
0: 这一段就看韩国队能不能顶住了。
2: 泰国队取得了2分的领先，并且率先来到第三局第20分。
1: 好球的情况下进攻失误还是比较伤士气的。韩国队其实我觉得重心还是要放在一传上，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尤其是两个主攻的速度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李瑞麟，萨奇帕朋友终于得分了，
2: 精彩的一分钟。
0: 泰国队打到目前为止有三位队员的得分上双啊，有三个边攻。
1: 这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讲也是一样啊，因为打到后半程了，你的拼发球千万不能保守。你看韩国队在到位的情况下，速度和变化打得依然是非常好的。
0: 好球，防得不错，这个球。好，对，这球还有。
1: 防守还是非常顽强。
0: 对，救得也不错。
1: 好球。
0: 多点跑动啊，泰国队这个反击。
1: 二传这个球调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上球的节奏稍稍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波鹏手上的这个和身体的这个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你看这球并不是很到位，对吧？他侧传的推的这个短平，
0: 波鹏有的时候也挺喜欢侧传。塔达奥的发球得分，23-20，泰国队距离今年亚锦赛的四强也只差了2分了。
1: 这关键分上啊，这两个主攻在接一传上还是稍稍有点犹豫。
0: 韩国队要挑战。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Korea for block touch。韩国队提出挑战，挑战两个球主对方的后卫。
0: 会放得很快啊，这个球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韩国队防起来，他传进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
1: 这个球还是过网点有点低啊，球落下来再打的。还是给二号位，
0: 平平差一二位进攻，25-21，泰国队拿下第三局，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0淘汰了韩国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锦赛的四强。
1: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比赛泰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要强于韩国队的。那么从临场泰国队的整体的表现上来看，应该说他们把他们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
0: 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乌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乌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

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严子怡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严子怡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4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4投开始到第5投连续2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秋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但是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

境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杨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首先我们关注到第一场混双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蒋正邦和魏雅欣是打进决赛，在今天的比赛里要迎战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伟杰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双方第一局较量开始。
2: 其实这份也可以看出两队选手手上还是有点紧的，
0: 尤其今天又是早场第一场比赛，对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好，防守。女组合防守当中有一个对角线的摆脱，
2: 还是要注意对方的第一拍的进攻，这拍进攻的能力他们还是比较强的，这一拍一定要分出去。
0: 两人有点抢，
2: 其实身上还是有点紧，就看用多少时间能够几分球能够快速的放下这种状态。好球，好球！
0: 我们到底是一拍重杀，
2: 发接发还是要多给对手压力。
0: 印尼选手申请换一个球，主裁拒绝了。掉一拍，
2: 好球，好球！就一定要打完一拍之后，就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注意拍与拍之间的连贯，有些球不要打得太凶，然后注意配合。
0: 对，比赛的一开始，先把球打进去。
2: 多拿球也可以化解心中的这种压力。原来是刚才救球手磨破了。
0: 这时候应该是需要医疗防护员来进场啊，给蒋正邦紧急的处理一下。镜头给到了杨明指导。今天的五场决赛呢，分别是第一场混双蒋正邦魏雅欣对印尼选手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女双的比赛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选手白赫娜李昭熙，那么女单呢是安喜盈对阵山口茜，男双梁王组合也要面对一对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那么男单是库拉武特对骆建佑。哦，这个对角线分得很开。
2: 好球，好球，好球。

0: 所以拍跟进很及时。
1: 蒋正邦也捕捉到了对方场地暴露出来的空当。
0: 没关系，还是有点抢，在被动的情况下。可在一开局中球的失误发生也是比较正常的。
1: 这球就发到威亚辛的后场。反抢哦，这一分印尼选手马尔瓦在往前还是看得很紧。
0: 好球好球好球。我们在被动球的情况下可以挑得再高一点。其实甘恩德挑球比较半场，
1: 还是在开场的时候手稍微有点紧。
0: 对对对，还是想打得快一点，多抢一些主动，然后尽可能抢到中前半场，创造一些进攻。
1: 杀球和布，
0: 就这一拍一定要注意连贯，而且这种杀球不要杀得太角度太大，可以杀得直线或者偏中路一点。

0: 先掉两拍球，
1: 好球好球。
0: 那这一分蒋振邦的进攻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也是杀掉结合。
1: 我们在进攻的得分率还是比较高的，

0: 还是要注意挑球的弧度。机会球，注意连挂，再来，保持住。啊，这个球
1: 可惜啊！
0: 这个球太可惜，这个球。
1: 战术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打成。
0: 这他想卸力挡网。
1: 开局比分很焦灼。杀直线，好球！
0: 对，只要保持杀球的衔接，然后结合一下落点。
1: 嗯，蒋振邦整个他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进攻的质量是要高于印尼的这位男选手啊，西亚纳维。
0: 对。这发接发发的稍微高了，因为双方其实在那些双方在发接发的。争夺一定会很激烈，然后这个时候就看紧张的时候能不能变化一拍发个后场，一定要在关键分的时候来发，前面

0: 会很焦灼。好球，好球！
1: 这球就是接发抢住了，
0: 对手也不想起球。
1: 切腰之后，雅琴自己连贯。发接发很快啊，这两分比分现在反超了。

0: 界内球。这边球还是侧身头顶杀的比较被动一些。还是发接发，其实前十一分虽然看似有一些进攻的转换，其实更多还是围绕着第一拍发球和第三拍接发球的处理更多一些。
1: 那第一局前半段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的紧啊，印尼组合领先一分，掉一拍啊，好球，这分是中国队进攻当中蒋正邦一个吊球的节奏变化。
0: 其实我们在间歇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思想我觉得可以打得更简单一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机会球的时候想控一拍，可在决赛当中想去控制这一拍的时候，有时候其实
1: 不好控，
0: 不太好控制，还是先把力量先打出去，先压住球再去控，不要先控再打，先打再控。
1: 球发得不错，这分双方都没有起球，还是中前半场的争夺。阿里亚新的后场，
0: 这一拍就变化了，就一定会有一个发后场，因为双方在往前盯的都很紧。
1: 对，
0: 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变化，还有一种就是落后很多的时候变化，就会放开一点。
1: 一个收掉，第二拍下那位是杀了一个对角线。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种被动球的时候不太，因为太被动了，想去挡网其实不太好处理的，这时候心态是很紧张的。这球我觉得可以先抽出去，先打出去。
1: 印尼组合现在把比分跳开了，
0: 接了一球，加油啊！好球！
1: 现在感觉魏亚欣渐渐这个手热起来了。又追上一分。要反击。
0: 注意连挂，好球，保持住，打一拍，好球，
1: 来抢，
0: 再来，重杀，
1: 连贯正拍，
0: 哎呀，
1: 没打准。

0: 所以这个球其实对方打的平高球还是比较平，我们想够一拍，想点下来，可是角度不太好。这种球啊，其实还是首先要保持不失误，这球点杀的时候打到中路也是可以的，不要想打边线，因为是左手持拍，
1: 对，
0: 刚好是正手，正手是打中路是还是可以的。这拍发球发挥被动性，
1: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发接发的环节。收掉。感觉在整个中前半场牙榜组合稍稍有点被动，
0: 对，被对手整个往前上手球所，其实这个球当中都是被限制控制的，两边分不开，
1: 比分现在又跳开了。抽了一个对角线，第四拍。现在咱们注意力也是盯往前盯的比较多，也被对手反了一个后场。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加油啊！对手的分对角线一定要跟住，再来，好球，有了，
1: 连续的压，好球。
0: 攻完之后的进攻完之后的下拍，这个落地呀、啊，一定要再快一点点，不能停。把球发好。
1: 网口的争夺
0: 很快，
2: 机会，
0: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1: 马尔瓦想把这个对角线摆脱，但是也很难把球分出来。蒋振邦和魏亚新又追上一分。蒋振邦、魏亚新两个人的结合部啊，打了一个攻锋配合。
0: 魏亚新这拍球是想快速挡网跟往前，可这拍不太好处理，也还是想在被动的情况下快速的转主动。
1: 19-16。
0: 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完之后，下拍发球我们要注意中前半场了。对手正常来说不会起，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进攻的得分率很高，所以要注意中前半场的球。

0: 掉一拍。
1: 好球，好球，好球，还是原点。
0: 比尼组合想换球，主裁判也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蒋振邦、魏亚欣又追上一分。
1: 魏亚欣注意发球的节奏，对手应该会抢这一拍的，因为18-19。
0: 那关键分上的发接发。
1: 真的很快啊！
0: 这一分中国队是从防守做起啊，中间有机会，魏亚欣这边上来抢网，连贯的很快，终于现在是追平比分，19-19。第一局很关键啊，就看这最后两分了。印尼组合的女选手马尔瓦把护腰这个时候也摘下来了。
1: 第一局很重要。
0: 这决赛当中要奠定心理优势。

0: 保持住，再杀，去连贯，
1: 点掉，
0: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样第一局，贾芝麻和魏亚欣是实现了局末的逆转，21-19，先下一城。目前在决赛当中呢，是1-0领先印尼组合。第一局的局末呢，贾芝麻和魏亚欣是在16-1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5分，第一局实现了逆转，目前是1-0领先。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感觉到拿下第一局之后，确实第二局一上来，这个场上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在进攻的时候的，还有停顿的观察，然后再出手，再找落点，很明显就是会越打越活，
1: 整个人松弛了，出球的线路和节奏也很灵活。判断很准确，界外。

0: 球。
1: 就这几分也很明显，就是第二局的一开局这4-0的比分，也是可以看出对手现在首先他的速度和他的思想上面会有点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哎，亚邦组合这边气势也起来了，决赛场上双方的状态就是此消彼长。

0: 攻锋配合，分对角线，
1: 别着急，别着急，其实这个球已经打开了全场进攻模式了，各种角度都在杀。可这一拍还是，其实也是一拍得分的机会，压得比较深一些。
0: 蒋振邦刚刚有一拍的连贯，跑动范围全场了。开局这几分要扣住。还是发魏亚欣的后场，还是判断很准确。哦，这个球司宪元是忽报界外，印尼组合挑战。
1: 界外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暂停一下比赛的节奏。
0: 印尼组合挑战失败，5-2。球也是抢住了，发接发。也能够看得出来，第一局遭到逆转对印尼组合是有影响的。
1: 第二局现在明显他们的整个状态其实有点失常，
0: 对，
1: 就球球
0: 频频失误，
1: 对对，但很多球其实有点乱，他们站位也有点乱。
0: 中国队这边是越打越坚定，把对方女选手定在后场。哦，这个球印尼组合手上有一个变化。接发接得好。
1: 哦，太重了，这拍太重了。这对方确实架不住啊。
0: 蒋振邦在国羽当中很著名的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特别的好，跑动能力、体能、爆发力。比分继续跳开。
1: 频频失误。其实这失误球也是还是想抢发接发，因为不敢挑球，不敢起球，因为我们整个进攻得分率太高了。这球想打一拍近网。

0: 注意连贯，
1: 杀一拍，
0: 哦，
2: 这一拍推，
0: 对，
2: 这一拍，因为对面没有动，
0: 嗯，
2: 其实这拍抢到高点可以放碗，
0: 对，
2: 没想到推出去了这一拍。
0: 这时候也稍微的中国队这边控制一下比赛节奏，尽量还是在场上形成比分和场面上的压制，不能让对手这个劲儿缓过来。
1: 对对，
2: 而且还是要我觉得多一点耐心，然后在发接发当中多拿一点中前半场的球，还是要保持一个进攻的势头。

0: 杀直线，两条直线，
1: 再杀，控完得保持住，
0: 嗯，
1: 别着急。对了，对了，对了，别着急，先把球每一拍节奏控制好，不要打得过快。
0: 瓦辛这一拍封王很干脆，哎，封死了对方的线路。10-5，突发一个后场，
1: 找找落点。
0: 嗯，先保持下压。亚星现在在后场，
1: 保持球往下，好球，有了。
0: 好的，又是后杀前锋。第二局现在11-5，中国组合领先。哦，一拍一个。
1: 这局得分还是我觉得明显是比较容易的，
0: 嗯，
1: 主要是保持球往下，不要着急就行。接内球，因为对手现在是场上看不到得分办法，没有得分点。
0: 哦，防得好。
1: 继续挑球。啊，这个球。魏亚欣想去挡碗，冲了一步。
0: 嗯，慢镜头再来看一下。
1: 这没想，其实想去抓碗前。
0: 接发质量很高啊，接了一个滚网。
1: 把球发好，拿好第三拍，控制一下节奏。
0: 14-6。
1: 还是想发的，就对发球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好球，
0: 网口抢住，哎呦，
1: 分对角，机会，再来，好球，好球，好球，
0: 啊，这一分还是很耐心的，
1: 好球，对对，别着急，把每一拍处理好，因为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一定是我们会取胜，只是看多少分。
0: 第一局太关键了，
1: 对，第一局顶下来不容易，
0: 对，没有特别好机会，现在已经挑给对手。

0: 港口抢出，
1: 再来，好球，
0: 漂亮。这会儿就是人松弛下来了，
1: 怎么打都有，
0: 想变化，敢做动作。现在是决赛的第二局，蒋振邦、魏亚欣是大比分领先。
1: 稍微发高来，
0: 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要盯住发接发。
1: 所以这样球从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点是心态，第二点就是中前半场的发接发。全场杀，全场杀，
0: 满场飞奔。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中国队在场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你能够捕捉到对方暴露出的空当，调动对手。也对蒋振邦的体力消耗也还是比较大的，连续的进攻，17-8。
1: 杀一个。这分球分的第三拍分的太好了，
0: 是的，
1: 对手连反应都没有，
0: 直接分到对方的腰线，对方回了一个半场。继续扩大比分，蒋振邦、魏亚欣现在呀，一步一步在迈向胜利。这时候印尼选手马尔瓦的抢网也出现失误，那么现在蒋振邦和魏亚欣迎来了赛点，同样也是冠军点。第二局的场面上完全一边倒了。

0: 杀一拍，保持连贯，有了，好球，好球。
1: 21-19，21-8，蒋正邦和魏亚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祝贺中国队！蒋正邦第十届也激动的把球衣都脱下来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其实在于第一局啊，16-19，中国队连续追分的那5分，其实是奠定了这场决赛胜利的基础。我们也请伟杰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冠军争夺战吧。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特别是第一局并不好打，因为背负的压力我觉得双方都很大，可是一旦我们前面也说过，谁能拿下第一局，对于后面的比赛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1: 是的，
0: 果真如此。
1: 那么亚邦组合今天也为国羽啊开了一个好头，再一次的祝贺他们拿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个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呢，在二号场地呢将要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那这是由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和迎战来自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第二局，詹佑珍接发球，这是想推开一个角度啊，这个球失误。
2: 正好切开小对角，
1: 是吧？
2: 这发球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
1: 嗯，
2: 出不了球。
3: 好，三号，关。

0: 好球，好防守，还有打一拍反击，好球，
1: 好球，
0: 漂亮，这一分真精彩，哇、哦、这一分看的人很过瘾啊，眼花缭乱，前面蒋振邦那个防守真的是啊极限的一个救球，连续两个，接下来这个反拍啊，然后中国队转反击，这个球推对方的后场推得真好，那对方两个人双压上来准备去抢网，中国队推后场，那个球推得确实是非常精妙的一个推后场、啊，这球叶红卫也是要求的比较高啊，自己出现了失误。哎，这球叶红卫自己打了一个连贯。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和这个印尼组合、啊、来争夺混合双打的冠军。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李红卫。打出了一些漂亮的得分，但是今天也有很多的这种失误。
1: 他自身的失误也是希望做一些出球比较好的节奏或者落点、嗯、来拉开我们的站位。
0: 是。隔壁场地呢，现在印尼组合啊，卡尔南多马丁是先胜了第一局，21-11。金元浩和徐承宰在场上显得有一点压力过大。
1: 还是能够在这个回合当中这一分当中保持一个很主动的打球的一些点。
0: 是的，

0: 现在魏亚欣准备发球，哎，
1: 哎，对上，对，嗯，这一盘想勾一个对角线，
0: 嗯，中国队要求清理一下场地啊。打一排直线，好球，
1: 鸭子的，
0: 嗯，
1: 队友这台球确实分不出去，
0: 嗯，这球还是盯着对方的这个詹佑臻啊，
1: 后一排，再后一排，机会，再来，衔接的太好了。
0: 嗯，就我们的进攻，你看，就整个的节奏啊，变化非常的鲜明啊。我们该快则快啊，不能快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过度的这种吊啊，或者是劈啊，或者是有一些抹呀啊，去改变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节奏。
1: 第三拍，
0: 嗯。
1: 站在网口过来一拍管前，大部分时间里面我们都是主动出手，
0: 是的，
1: 主动的出球，
0: 嗯，摇起来给詹佑臻抢网，好球，好球，
1: 真的这一拍
0: 太好了，嗯，就给对方的女球员让对方攻一拍，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忌惮啊，挡完了以后对方拿球，我们马上上来去抓他啊。在混合防守当中，对于女球员的技战术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就是她的水平决定的这一对混双组合的这个水平的高低，
1: 决定了上限，
0: 嗯，站好没关系，
1: 可以更往前，因为我们的整个跟进连贯很快，
0: 是
1: 对手一到下手，他想起球的话又怕杀，
0: 是
1: 想挡网的怕我们抹这一拍，
0: 是
1: 说现在无谓的失误增多也是因为我们在整个连贯当中做得很好，
0: 是的，现在就是中国台北组合拿不到什么上手球，
1: 都是被动，
0: 都是下手啊，然后被中队的中国组合就是有点速度节奏就完全压制住了，14-4，现在是蒋振邦发球，这球没有能够过网啊！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詹佑臻，好球，好球啊！这第三拍拿的还是不错的。这球蒋振邦也是接发球，也是要切一个小对角啊，这球切的质量很高，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啊，想继续回放，所以有一定难度。

0: 反击。好球，
1: 漂亮，
2: 哎，好球，
0: 还有
2: 再打，很精彩一拍，
0: 要一拍。
2: 哇、
0: 哦，好球，好球，
2: 精彩，精彩，
0: 漂亮，漂亮，
2: 好看的，
0: 好球啊！这个球啊，叶红妹坐在地上啊，这个防守确实是啊，非常顽强。这个也是现场观众也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嗯，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叶红妹刚才坐在地上那几排球防的确实很好，边打边站起来了，好球，好球。
2: 这球也是因为我们在发接发当中的直接抢网，这一拍处理得好，
0: 嗯，给予对方发球的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2: 他不能发高，
0: 嗯，
2: 打一拍继续往前再来，滑板掉
0: 一个直线，
2: 可这个球已经
0: 有点往下掉，嗯，不太好滑板去处理了这台球。嗯，这个球，蒋振邦出现了一个失误。
2: 也是提出来让运动员休息一下，
0: 现在场上比分18-9啊，18-9。现在一号场地，嗯，金元浩、徐承宰在第二局也是大比分落后，6-12。他们第一局是11-21输球。
2: 这台杀的就是确实没有看法。
0: 男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梁伟铿、王昶啊对阵另外一组印尼组合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20-9，这样蒋振邦和威亚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抢网，反击打一拍，
1: 再来，
0: 再拦掉，劈掉。哦，滑板的一拍球，
1: 也太高了。
0: 这蒋振涛半场跃起来，啊，伟杰说这个拿球啊，这个点拿的太高了啊，滑板的一拍啊，这样最终呢是蒋振邦和魏亚新啊连胜两局，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顺利的晋级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较量。好的，下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单元，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来看一下这场决赛参赛运动员的情况。对于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彭帕诺特里坦。对于领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阿尔文辛格。第八泳道，菲律宾选手吉安桑托斯，今年20岁。位于一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24岁的年龄。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海博，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5秒83，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4秒53。六道是卡塔尔选手阿里哈桑，今年20岁。三道，日本选手黑田一搓，今年19岁。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19岁。在之前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当中，徐海博、张展硕已经跟主要竞争对手黑田一搓、村佐达也还有黄轩优都有过较量。那场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非常精彩，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也希望今天在200米单项的比赛当中，两位年轻运动员同样都出生于2007年的徐海博和张展硕，继续有精彩的发挥。
1: 这也是一场今晚这个决赛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
0: 没错，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我们目光聚焦在2、3、4、5以及第七泳道，张展硕在二道画面从上往下数的第三道，徐海博则是在七道画面从下往上数的第三道。3、4、5道分别是日本选手黑田一搓、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以及韩国选手黄轩优。两位中国队运动员呢都是头戴白色泳帽。
1: 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就是让运动员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聚焦在自己要游泳的这条泳道上，自己的技术里以及即将到来的一个发挥中。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紧张的，
0: 很煎熬。
1: 我们看似只有2秒钟、3秒钟，

0: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0: 张展硕在三道，徐海博在七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宗泽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一百和后一百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一百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一百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也是非常的一个恐怖如斯的状态。
0: 哇，真的不得了，
1: 恭喜张展硕，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哇，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作为一个年轻选手的信心，前150米游的非常的感觉非常老成，一直非常稳定，
0: 非常稳，就是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最后50米，非常强有力的冲刺。现在的庆祝时刻属于张展硕。
1: 这个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相当的精彩。
0: 年轻的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展现了自己在各个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进步，感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1: 我们可以看到前150米一直是黄轩优领先，张展硕也非常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能分配和战术安排啊，
0: 是
1: 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是张展硕他的优势可能就是在最后这五十。徐海博最终是排在第四位，1分46秒88的成绩，排在第四位，距离领奖台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徐海博也是说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稍微有点低烧哦，但是这个状态的恢复呢也是非常的快。
0: 1分43秒49的成绩确实相当的惊人。1分43秒49这个成绩呢，应该是能够排到这个项目男子二百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位于东京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赛况。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谭婷婷和杨畅

0: 联袂登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情况。位于第九泳道，中国澳门队的运动员陈佩玲，18岁的年轻选手。在零道是新加坡运动员陈立，只有16岁的一位年轻小将。
1: Lane 8 representing Thailand, Purichaya Chunyamitri.
0: 位于第八泳道的是泰国选手朱尼亚米特里，今年20岁。
1: Lane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Lin Pei.
0: 一道是中国台北队的老将林佩文。
1: Lane 7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0: 第七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林运晴，18岁。在二道出战的是韩国选手朴申，19岁的运动员。位于第六泳道的25岁的中国队运动员杨畅。这个项目杨畅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是1分06秒06，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游出，赛季最好成绩也有1分06秒23。三道日本选手加藤新富，为第五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唐坚廷，22岁的唐坚廷，杭州亚运会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个人。
1: Lane 4, Japan, Suzuki,
0: 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1分04秒39，在2024年的深圳创造。这场比赛，唐坚廷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四道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

0: 在第一个比赛日，唐坚廷的50米蛙已经以29秒45夺冠，并刷新了赛会纪录，说明他本届比赛的这个绝对速度啊是非常的好。
1: 是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目前仍然保持着赛会纪录，这是他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游的1分06秒40，亚洲纪录是唐坚廷的1分04秒39。比赛开始了，
0: 运动员入水，看第一个水下大滑臂，唐坚廷的水下滑手的优势非常好，
1: 非常明显，出水之后就已经建立起了领先优势。
0: 唐坚廷第一个五十米啊，因为速度非常好，也是冲击的很明显，一直在拉开了大半个身位的位置再进行冲击。
1: 唐坚廷前五十优势非常的明显，前五十30秒01，
0: 出发和转身在100米的项目中是非常的关键的。
1: 哇，
0: 这又是他的优势，
1: 非常完美，持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唐坚廷今天游得非常的积极，
0: 铃木聪美在往上追击，但是因为这个身体位置拉得还是比较开的。
1: 哇，世界纪录线在唐坚廷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非常好，保持住速度，
0: 顶住，
1: 保持住速度，
0: 5米，
1: 最后的倒边没有问题，
0: 新的赛会记录，
1: 大幅提升赛会记录，铃木聪美收获第二，杨畅最终是排在第四位，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加藤新富。哇，这场比赛

0: 经游的是相当不错。
1: 从出发开始，从水下大滑臂开始，一直建立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
0: 没错，
1: 以精湛的技术，最后以打破纪录的这个成绩拿下了冠军。
0: 一度是把莉莉金的这个世界纪录线啊，是压在了自己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相当好，大幅提升赛会纪录。之前赛会纪录1分06秒40，现在赛会纪录1分04秒98。陈婷婷再次游进了1分05秒以内，距离亚洲纪录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04秒39也是相差不多。非常精彩的表现，继50米蛙泳之后，陈婷婷在100米蛙泳上又收获金牌。
1: 看看这个出发，从入水开始的滑行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
0: 嗯，今天感觉每一个技术环节的处理都没问题，非常的顺啊，这场比赛比的，这也是良好状态的体现。
1: 对于50、100米来说，运动员们对于出发、道边、转身的这些技术的打磨，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真的是用一针一针的去来抠这些细节。
0: 嗯，最后道边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啊，祝贺唐建宁，
1: 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0: 本届亚运会，樊建平把100米蛙泳的金牌重新拿回到中国队的手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游泳赛事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再次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和我一起来陪伴您关注这个时段的游泳赛事。欢迎小叶。
2: 谢谢萌萌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3: Lane 1,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Sasha Lee.
4: 男将 Hong Kong, China, Lee Sinyong.
3: Lane 7, representing Japan, Mitsuguchi Ayu.
4: 第7レーン、日本、Mitsuguchi Ayu。
1: 在这个比赛日下午场次的，我们总共会看到7个竞赛单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将会诞生7个项目的冠亚季军。首先正在进行的是参加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的各位选手的入场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位中国选手，中国队的选手吴清峰跟程玉杰，他们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非常好的表现。除了吴清峰和程玉杰之外，其他参赛的选手分别是领导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努拉子米，现在我们看到进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何诗蓓和另外的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在昨天的单项当中是携手一起站上了领奖台。吴清峰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是晋级成绩最快，24秒33，
2: 今年的冠军赛他也是游到了个人最好成绩啊，24秒06。我们也期待一下今晚会不会有新的 PB 诞生。
1: 吴清峰在这个赛季确实状态非常的好，他也是游出了目前26年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和第二好成绩。
2: 没错，而且从今天早上的预赛来看，我认为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空间的，特别是最后5米还是让自己松了一下。我们也期待今晚看看有没有机会破掉24秒。
1: 画面当中就是吴清峰跟何诗蓓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要互相促进、互相激励，争取游出好的成绩。
2: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

0: 下四道的吴青峰，五道的何诗蓓，还有六道的陈玉洁。
1: 除了这几位选手之外呢，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尤其是二道的菲律宾选手凯拉桑切兹。这位选手也是刚刚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是加拿大队当中的接力主要棒次。
0: 比赛开始，我们看一下水下腿之后的排位，目前肉眼是难以分辨谁更靠前一些啊。
1: 确实是，五十米这个项目可能战术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大家拼命的玩命往前冲。
0: 现在我们看到吴青峰已经脱颖而出了，
1: 吴青峰进入到最后几个动作，来到终点。哇，太好了太好了，又是三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啊。
0: 没错没错，
1: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夺冠的是张雨霏，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是获得铜牌。那今天呢，何诗蓓是再次站上了领奖台。
0: 吴青峰今天的这个成绩离我们中国选手刘湘的这个亚洲纪录只差了0.01啊，也是想要留到下一次大赛再破。
1: 对，吴青峰在今天第一项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样呢他就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成为了这个项目冠军。
0: 来看一下回放，水下动作其实可以看到五十米自由泳大部分运动员还是会采取这种大直臂的技术。
1: 嗯，是因为这样在空中移臂更快吗？
0: 主要是靠你的上肢力量。
1: 明白。23秒98，能够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游进24秒以内，其实这也是预示了吴青峰具有进入到下一个更高层次水平的能力
0: 实力。对，
1: 嗯，
0: 也是要祝贺三位运动员。
1: 吴青峰获得了冠军，何诗蓓拿到银牌，程玉洁收获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饱腹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在第五个比赛日，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精彩激烈的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赛事。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八位的选手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他们所在的队伍现在正在依次入场，分别是一到新加坡队、印尼队在八道来参赛，泰国队将在二道来登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刚登场的泰国队。韩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黄轩优、二棒金智勋、三棒杨载勋以及四棒金英范。下面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日本队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今天排出的四棒选手分别是一棒村佐达也、二棒松本周也、三棒松原克央以及四棒光永祥一。现在中国队已经登场了，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他们是这样来排列自己的棒次，分别是一棒赵佳悦、二棒王浩宇、三棒张展硕以及四棒潘展乐。请问小叶，拿到这样的一个接力的对阵名单，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2: 我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紧张，因为我觉得今晚可能跟日本队之间还是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
1: 韩国队同样也是具备非常强的实力，因为韩国队开棒和压棒的选手是一百次都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
2: 没错。
1: 所以这三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将会展开非常激烈的较量。
2: 希望今晚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接得更快一些。
1: 在此前呢，中国队参加四乘两百次接力的这个男子的这个项目当中，其实运动员的个人分段游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还想要再压缩一点成绩的话，可能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中国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保持者，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来的3分10秒88，当时四位参赛选手分别是潘展乐、陈俊儿、洪金泉和王浩宇。今天和这支阵容做对比的话，有两棒选手是保留到了今天。对于年轻的选手赵佳悦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考验，由他来做开棒选手。比赛开始，
2: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四道的中国队、五道的日本队和六道的韩国队。
1: 开场之后，赵佳悦的出发反应时是0秒64，日本队的开棒选手村佐达也出发反应时0秒58，韩国队0秒72。
2: 赵佳悦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
1: 确实是。赵佳悦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48秒36。转身之后，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一，半程22秒75。从这个画面来看，为韩国队开棒的黄轩优不愧是100米自由泳的铜牌得主，希望通过个人一个拼搏的表现来为队友争取一些空间。
2: 第一个交接棒，
1: 韩国队率先换棒，日本队第二，中国队排在第三位。
2: 没错，我们的这个交接棒完成得非常好。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王浩宇。
1: 王浩宇也是代表中国队游了今天上午的预赛，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今天的决赛阵容是更换了两位选手， 韩国队的第二棒金智勋。如果说四位选手当中有一棒相对偏弱的话，就是金智勋的这一棒，刚刚的转身动作稍微的有一点点近了。
2: 对，啊，我们看到了王浩宇和日本选手已经在缩小和韩国队的差距。
1: 嗯，在这一棒当中，王浩宇、松本周也和金智勋他们的纯个人能力做对比的话，应该是王浩宇和松本周也要更强一些。
2: 来到第三棒，
1: 来看一下排名的情况，中国队和韩国

0: 同时完成交接棒，同时第一个进入到第三棒的游进。张展硕在这一棒当中也是要拼出自己全部的能量，确实非常的辛苦啊。在这一棒开始之前，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他的纯竞赛距离已经来到了3200米左右，
1: 进入到暖身阶段。
0: 日本队的这一棒是松原拓央在本届亚运会当中48秒50的个人单项成绩。
1: 哦，张展硕的后尘，
0: 哇，张展硕的后尘
1: 上来了，
0: 完全没有被刚刚的这个800米影响啊，体能还是非常的充沛，这时候完全靠意志力在顶。
1: 是的，进入到最后5米，
0: 中国队超过去了。来看
1: 一
0: 下最后一棒，中国队的潘展乐作为压棒选手，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100米自由泳金牌的选手，在单项当中游出了47秒61。日本队在这一棒派出的是光泳祥音，虽然是一个蝶泳为主项的运动员，但是他的自由泳的能力也不错。
1: 没错，可以看到小潘今天前程就已经追得非常猛了，因为他的习惯其实后程最后的15米会有一个明显的加速。
0: 确实是，今天的潘展乐在入水之后快速的确立领先优势，不给其他队伍任何悬念啊。
1: 是的，
0: 中国队现在领先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即将来到终点，潘展乐仍然保持速度来到终点，中国队到边率先完成比赛，
1: 新的亚洲纪录。
0: 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刷新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成功。
1: 韩国队好棒啊，这个项目的第二名。
0: 确实是，韩国队的最后的压棒选手金庸范在这次比赛里面啊也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今天下午场次的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有多个新纪录诞生。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冠，同时也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这是我们的压棒选手潘展乐。所有运动员在今天都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因为在赛前呢，小燕和我还是对中国队的账面成绩当时是有一个计算的，大概是在3分12秒钟左右。那今天呢，不管是交接棒的环节，还是整个的每一个人单棒的发挥，都是太出色了，十全十美。
1: 没错，每一位运动员都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0: 对。这场比赛确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一直到最后一棒才分出胜负。前面的300米啊，都是相当的焦灼。
1: 韩国队今天发挥的也非常好。虽然他们的一位主力选手受伤了，替换了另外一名运动员，但他们今晚还是发挥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水平。
0: 从这个画面来看，银牌的较量也是持续到最后一刻。
1: 通过这场比赛真的很想问一句，张展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0: 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可以说是劳模选手，每一天都有非常繁重的比赛任务。来看一下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再次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得一金，同时刷新亚洲纪录3分10秒60。韩国队在这场赛事里面是收获了银牌，日本队收获铜牌。
2: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备受关注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费立伟和张展硕将会联袂登场。九道是卡塔尔选手萨阿德丁，在零道的是韩国选手李浩俊。预赛呢，第一组出发，按照自己的节奏领流，最终惊险晋级。位于八道的是沙特阿拉。

0: 阿伯运动员阿尔拉赫穆尼，17岁的小将。
1: Lane on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对于一道的是中国选手菲利伟，在这个项目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巴黎奥运会游出3分44秒24，赛季最好成绩3分46秒41。
1: Lane seven, representing Vietnam, Tran Van Nguyen。
2: 第七人 ，Veteran Chan Bang Hong。
0: 位于七道的是越南选手陈兴软，18岁。
1: Lane two, Japan, Morosa。
0: 二道，本场比赛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个人最好成绩3分45秒84。今年的3月份游出来的。
1: 属
0: 于第六泳道的是中国选手张展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已经拿下了6枚金牌，正在冲击自己的第7枚金牌。
1: Lane three, Vietnam, Win Hai Huang。
0: 在三道的是越南选手阮光顺。
1: Lane five, Japan, Imapoku Hatoshi。
0: 第五泳道，日本选手金福和志，19岁。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在8月14号范太明锦标赛游的3分45秒65。在四道的是整个预赛状态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西比尔采夫，25岁的选手。这场比赛是小将张展硕本届亚运会最后一枪，在之前参加的所有赛事当中呢，除了100米自由泳获得第4之外，其他的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已经收获了6金。他拿金牌的项目也从200米到800米到150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400米自由泳的决赛，也非常期待张展硕的表现。
3: 张展硕目前的400米自由泳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41秒55，其实比这个亚运会记录只慢0.02秒。
0: 嗯，画面也聚焦在张展硕的身上。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德国选手卢卡斯马滕斯在2025年斯德哥尔摩游出来的3分39秒96，亚洲纪录孙杨的3分40秒14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游出来的，赛会纪录则是韩国名将朴泰桓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的3分41秒53。
3: 所以今天这个400米前程可能不能太过于保守，之下的最后一个50。
0: 张展硕呢是在第六泳道，菲利伟在一道。比赛开始，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正式打响。张展硕出发反应是0.78，
3: 第五十也是游出去了。
0: 嗯，之前呢张展硕处在领先位置，
3: 看来他这个400米准备一直领游。
0: 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前50游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村佐达也第一个转身过后暂列第一，
3: 25秒04。
0: 400米的比赛策略也非常的关键啊，
3: 每个运动员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分配自己的体能。
0: 嗯，目前张展硕和村佐达也在前两位，菲利伟暂时排在第3位。
3: 张展硕的转身是他的优势，
0: 嗯，
3: 每一次转身都会超越一点。
0: 张展硕在今年3月份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3分41秒55。
3: 今天整体的节奏游起来动作还是拉得很长，这也是张展硕的技术特点，在滚动的每一个对角线啊，都是可以把自己拉得更长。
0: 嗯，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些领先优势。从目前的转播画面角度来看，已经建立了有接近半个身位的领先。
3: 费利维也冲上来了，现在排名第二。

0: 第300米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百。
1: 半程张展硕成绩1分50秒18，
0: 这个位是1分51秒26，这个位一定要咬住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1: 这里位跟村佐达也两个人是隔壁泳道啊，所以两个人可以盯着来游。张展硕这边呢，在第六泳道可以不怎么受干扰，现在游得非常顺，按照自己的节奏。
0: 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在第一名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想今天冲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没错，
0: 一直在冲刺。
1: 张展硕在这场比赛之前接受采访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0: 转身，2分46秒72。
1: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费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费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佐达也。
0: 最后一个50米，
1: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0: 冲刺。
1: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0: 费利伟也冲得非常的猛啊，一直在往上追，
1: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0: 道边
1: 新的赛会纪录，看看最后第二名的争夺。
0: 费利伟这个道边多滑了一下手，
1: 是最终的日本选手金福和志是反超来到第二，费利伟收获铜牌。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0: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1: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0: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1: 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非常厉害，3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记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0: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记录了。
1: 张展硕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圆满。
0: 费利伟今天整体的状态也是非常棒的，其实就差一点点这个道边。
1: 是的，费利伟的完赛成绩3分45秒78，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0: 所以其实在训练当中这些出发转身的细节都需要反复的去打磨。
1: 是，其实在预赛过后呢，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最强的这几名运动员他们的倒刺被分得很开，
0: 对，
1: 所以决赛当中呢相互看不到。张展硕正式加冕亚运会7金王。通过这届赛事让整个亚洲，让整个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3分41秒28，在自己的最后一项比赛当中，第8场比赛当中还能创造赛会纪录，真的太厉害了。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最后一项赛事的竞争，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将会在第4泳道出战，

0: 三道是韩国队，五道是日本队。
1: Line eight, Macau, China。
0: 在这场比赛当中，八道的是中国澳门队，出战的四名运动员分别是黄婉柔、陈佩琳、郑颖芝以及陈美欣。
1: Thailand，
2: 第一轮，
0: 泰国队呢在一道出战。
1: Lane seven, Singapore。
0: 位于七道的是新加坡队，新加坡队这场比赛呢以非常年轻的一套阵容来出战。本届比赛新加坡队很多年轻运动员也展现了他们的潜力。中国香港队将会在二道来出战。
1: Lane six, Chinese Taipei。
0: 中国台北队位于第六泳道，张雅佳、林佩文、韩琦和刘佩银为队伍出战。在三道是韩国队，四名运动员金成元、朴诗恩、安世贤和许延景。五道的是日本队，白井梨绪、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池本土沙。将将预赛呢，日本队是只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池江梨花子来为队伍游蝶泳。第四道的是中国队，中国队派上的四名泳将：仰泳彭旭伟、蛙泳唐前廷、蝶泳张雨霏，最后一棒自由泳交给李怡婷来完成。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由美国队呢在2025年的八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49秒34。美国队当时四棒利甘史密斯、凯特道格拉斯、格雷琴沃尔什、托里胡斯克，四个人是各自泳姿领域啊基本上算是最出色的运动员。亚洲纪录已经是远在2009年的罗马世锦赛，当时中国队四棒仰泳赵晶、蛙泳陈慧佳、蝶泳江流洋、自由泳李哲思共同创造3分52秒19的亚洲纪录。赛会纪录呢则是日本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创造的3分54秒73。酒井夏海、铃木聪美、池江梨花子和青木智美是当时的四棒。当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日本队夺冠的四棒当中有两棒，第二棒和第三棒到这场比赛还是没有变化。比赛即将打响，比赛开始，
3: 女人入水，第一棒彭旭伟。
0: 今天亚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对于中国队来说，2010年广州亚运会夺冠之后，2014、2018还有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那么中国队都是因为出现犯规而无缘冠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要格外小心，因为从整体实力来说，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具有绝对的领先。
3: 所以四名姑娘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要稳住接力，
0: 是
3: 棒次的交接。
0: 棒次的交接，在每一棒当中呢，要尽可能把细节做好。第一棒彭旭伟，韩国队金成元啊，在本届亚运会仰泳这个项目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进步。当然，彭旭伟更是非常出色，
3: 更胜一筹。
0: 嗯，韩国队领先，进入到1、2棒交接，没有任何问题。中国队的第二棒唐前廷入水，
3: 是一个逐渐扩大距离的棒次。
0: 蛙泳非常稳健的向前，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3: 唐前廷像一个推土机一般的往前再冲，
0: 是
3: 奠定了一个领先的格局。
0: 唐前廷在这个转身过后已经建立起1秒钟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第二，韩国队第三。
3: 日本队蛙泳很优秀，也
0: 是
3: 逐渐的冲上来了，超越了韩国队。
0: 日本队蛙泳是老将铃木聪美啊，韩国队第二棒蛙泳朴诗恩就差一些。

0: 陈婷婷稳住自己的身位，而且有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1: 陈婷婷一直在往上追击，但是还是追不上了。陈婷婷有一点僵硬了，注意接棒。
0: 中国队和日本队0.16秒的差距进入到第三棒蝶泳。之前在五十蝶当中刚刚较量过的张雨霏和池江梨花子两个人将会来完成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蝶泳这一棒。
1: 张雨霏在出发之后又把优势拉开到一个身位，
0: 没错。看看转身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张雨霏这一棒直接将领先优势拉开，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半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让最后一棒于婷游得非常稳，心里相当有底。
1: 现在的优势已经建立得非常的明显了，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棒的交界。
0: 最后一棒于婷入水，对，领先2秒03，
1: 非常巨大的优势啊，在接力里。
0: 于婷现在只要稳稳当当把100米游程游完，
1: 像一个风火轮一样，于婷在向前冲刺，
0: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1: 最后一个50米，
0: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1: 前三的这个名次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分54秒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婷婷、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1: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0: 嗯，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的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佳成绩。
1: 祝贺中国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祝电视机前的各个端口前的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在这个象征团圆的日子当中，中国游泳队啊也为本届亚运会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由于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整体实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明显感觉到四名运动员呢也会啊，特别是在交接棒这个环节上加一些保险。前两棒日本队追得很紧，从第三棒张雨霏开始把差距完全拉开，于婷。最终是为中国队收下这枚金牌。今天是打破了赛会纪录，
1: 祝贺四名姑娘。
0: 四位姑娘呢共同为中国游泳队拿下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斜脚，正常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0: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0: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0: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我的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0: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0: 对，有点这个感觉。
2: 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3: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0: 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的。
1: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训练。
0: 就痴迷的状态。
1: 对，就是痴迷。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1: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0: 就是为他而生的。
1: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0: 就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1: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0: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1: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拿100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了。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0: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1: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0: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1: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0: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石磊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0: 大家很好奇说，石磊是拉丁舞象是吧？
1: 对。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1: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0: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1: 对，
0: 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0: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1: 1分40到2分钟左右。
0: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1: 连着跳。
0: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1: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0: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1: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0: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1: 对，
0: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1: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0: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1: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 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你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哦，
1: 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但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样，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再做一些调整。好吧， 2-3 and cha cha 1 2-3 cha cha 1 2-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cha 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1 and 2。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平衡木的比赛。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 大家好。
0: 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座 DDB， 这一串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后掬两头下，张清颖。张清颖的这一套平衡木呢，在第二个长串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吊木，不过他非常的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翼臂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吊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挣了自己的一个长串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出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串。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直挺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清颖，
2: 体操競技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8名の選手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最初の中華人民共和国張清颖選手。
0: 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挨着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清源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木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木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一人目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審議に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五位小姑娘今天呢有比赛任务的是四位选手：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和柯庆庆。杜思雨今天没有任务，刚才我们看到趴在赛场边上 看队友的比赛。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6点。

0: 五，得分13.70。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吉元。毽子后手翻上，纵目横劈叉跳，路跳截环 DBB， 混合0.1，长串0.1，后手翻，后团落木，掷地有声，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齐坐 CDB， 舞蹈0.1，混合0.1，长串0.1。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截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串0.1，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截环，低水平的逆转360。口去两周，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木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地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臂肘跳步接上，这个地方呢只会损失掉一个0.1的地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后手翻后团，他完成动作，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1: 現在のところトップ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チンリン選手 13.700 です。続いて演技をした中華人民共和国、
0: 这是他的第三个长串，之后出了一些状况，挺身侧空翻，这里你看很厉害，他要是但凡差一点重心就掉了，他后面本来编的那个纵目的原地劈叉跳是个臂阻，不会进入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
1: フラッシュの撮影は選手の演技の妨げになりますので、皆様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在昨天的高低杠比赛中，邱吉元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天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没有一点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胜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难度6.4，完成8.166，14.566分，就丢那0.1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截环又断了， 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目原地劈叉跳，横目纵目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 混合零点一长串零点一。小帆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接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零点一，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后屈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0.4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地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 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地组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接环的那个地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5.4到6.0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地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它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0.7的，但是它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加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两个 E 组，四个 D 组，两个 C 组。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5.7，完成是8.066，13.766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清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日本队的冈村真，还有韩国队的黄秀贤，以及朝鲜队的朴恩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朝鲜队的15岁的韩永美。

0: 这个长连接显然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动作之间的停顿时间过长，就很难成立了。小姑娘非常的乖巧，从昨天自由操比赛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一颗值得雕琢的璞玉，很有发展前景。没有关系，真的，她的下法是有点问题，但是她幕上做动作能看她天资很高，大赛经验很少，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比赛。她不像朝鲜队其他的几个大姐姐那样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包括来我们中国参加亚锦赛这种，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她在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就是我第本来这个长连接一二三，我第一个动作停了以后，后面两个动作要不要做，那么她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犹豫。因为这个时候运动员是可以做选择的，如果后面两个是个 B 组难度的话就不用做了，如果一二三的二是个难度很大的话，它跟一会构成连接，跟三也会构成连接，那这个时候断开了就要接着往下做。你看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因为它后面是个劈叉跳接环，但是他成套动作包括他调整做得都很细致，他的调整动作完成都非常的优美，不是那种很就是给人感觉很局促很匆忙很紧迫很挣就是很挣扎的那种感觉，他的调整都非常的自信，你看不出来那个动作是他为了保持平衡而做的。所以这小姑娘下巴这个地方是这套动作最大的一个扣分点，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一些国际比赛当中再看到她。15岁的韩永美，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
0: 平衡木的比赛呢，它的核分的过程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一个是看比如说跳步的开度有没有达到规范，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难度分值，一个就是看它的连接停顿和调整的时间以及它的身体晃动的幅度，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导致连接失败。就是山原爱子现在5.7的难度排在了第二，后面还有几个难度不小的选手没上场。
1: 得点が出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0: 他的队友后面要上场的朴恩珍资格赛比出了6.5的难度，仅次于邱启源的难度。那么邱启源刚才因为断了个连接，所以现在6.5变成6.4，那么看看一会儿朝鲜队的这个朴恩珍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全部6.5比出来，其他选手的难度就没有特别大的了。
1: 大型スクリーンに映るハン・ヨンギ選手、平均台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ハン・ヨンギ選手、15歳にしてこの平均台ファイナルに出場しています。
0: 朝鲜选手韩永美的分数是在他之后是冈村真，所以冈村真等的时间是稍微长了一些。
1: 世界トップレベルによる選手。アジアここ名古屋に集い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レベルが高いだけに審判による得点が出るの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Dスコアそれぞれ
0: 因为在后面还有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希望这个小姑娘不管这次成绩出来怎么样啊，尽快的调整过来，因为他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所以他今天要比两场。现在不是说状态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如果这场没有比好，下面自由操该怎么比？所以就是你自己，他只有15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在一个下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它的难度从原来资格赛的那一套有6.1左右，变成了现在的5.8。好，东道主选手上场，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5.9的成套。拉拉提上，剑是交换腿跳180。

者1408，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2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DC 混合0.1，挺身前空翻，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翼，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DB，混合0.1。不错，郎中军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正常比下来难度呢，它有6.1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它刚才断了，它有一个长串，它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 B 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它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 B 做。他也不会计入到你的八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0.1和长串0.1的，那个0.2就没有了。这是拉拉提上，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这是他的蹲转720，蹲转720，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1008，他原来做的是720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又高了个0.1，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6.0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三圈，就多了个0.1。下法女子平衡木 B 组下法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0.2的下法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秋季原是第一的，那么冈村真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8.2，难度6.1，14.30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秋季原、冈村真、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

0: 也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他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他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团360 BF技巧，直接连接0.2，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传0.1。交换腿接环，后台两桌下，韩国的16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720，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1008，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6.5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
1: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she won a medal too. Same apparatus. It was a bronze medal. She's definitely capable.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她的横木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她资格赛比的是6.2。这小选手在木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木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木。两位日本选手现在第三第四，中国队是第一。现在我们看一看，黄秀贤的分数，邱纪元目前是14.566，冈村14.30，爱子13.766，张清颖13.700。那么黄秀贤目前的这个成绩呢，跟现在的2到4可以比一下。
1: H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the first medalist here on balance beam, that's for sure. She will win at least a bronze medal. Can also be a silver or gold.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其元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6.5。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运动员的落地这个问题回去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这样平衡木的比赛呢，八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亚锦赛单项决赛当中掉了，所以他这次亚运会就改动作了，但是没想到呢，在完成的其他难度的时候又掉了。

0: 在他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现在韩国队的黄秀贤14.70第一，中国队的邱奇媛14.566第二，日本队的冈村真目前排名第三，那么张钦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的。
1: T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we wait for the score of Park Eun Young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最後の

0: 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8名による素晴らしい平均台の演技が繰り広げられました。得点が出ました。 12.70 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
1: 第8比赛结束，最终韩国队是获得了最美平衡木项目的金牌，中国队邱吉元是获得了银牌，冈村真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晶颖是获得了第五名。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金元。
3: 军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技术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西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D组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八副煞一组难度，提佩尔特D组难度，前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3: 不愧是奥运冠军。
1: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 4.0， 2.0， 6.0， 站稳加0.1。
3: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1: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3: 是的，
1: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3: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3: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看
3: 到
1: 他这个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3: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1: 而且落地还
3: 纹
1: 丝不动。对，
3: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1: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3: 对，
1: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3: 万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1: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3: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3: 好样的，邹静媛。
1: 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刚刚在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两金得主

0: 七里，四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壁后摆，躯体前空翻成撑，第五个难度。踢佩尔特，第六个难度。巴夫萨，第七个难度。前屈两周180下，达夫洛扬下，第八个难度。尤洛，
1: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0: 这套难度呢，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F， 三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6 2.0 5.6。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二个后上承倒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是他第三个动作，支撑马库兹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三个 E 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承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
1: 而且他的下法跟别人不一样，是用前屈来完成的。
0: 是的，我们在这次的团体赛中就给大家重点介绍过，他在跳把这个项目上也是用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躯体的姿势去展示。他现在已经挂着两块金牌了，从自由操到跳马，这次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一下奖牌。他的难度是 5.6， 完成 8.7， 得分 14.30 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日本队有两位选手，他们的出场是第三和第八人。冈胜之助，冈胜的难度跟游洛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对，看谁的发挥更好。
0: 对冈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游洛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0: 弧形挂壁曲底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撑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 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5.6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5.4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位选手尤洛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

0: 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
1: 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2: 他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2: 不高，他就是靠、
0: 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2: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继元获得了冠军，
2: 这块金牌当之无愧。这一块金牌我们势在必得。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家宏，资格赛排名第四。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二的张博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2: 对的。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分别是日本队的柱山翔马、菲律宾队的小游洛、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唐家宏、日本队的冈胜之助。中国队的田浩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那么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做一个单杠项目奖牌争夺的前瞻。
2: 单杠项目，我们说台北的那个唐家宏是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他是有6.6的难度储备。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他是对这块金牌有比较大的那个胜算的。后面还有日本的两位选手，以及中国的我们田浩这个小将，也是有6分甚至6.2的难度储备的，就看他临场会使用什么难度。
0: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柱山翔马资格赛的得分是14.266，当时难度是5.8。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呢，成绩是14.233，难度是5.4的。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当时难度5.8，但是因为完成分只有7.333，所以呢资格赛排在第11，是排得比较靠后，因为前面有运动员退赛，比如说日本队的桥本大辉、中国队的孙伟，还有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前8的这几位选手呢都退出了比赛，所以呢就给后面选手上场的机会了。
2: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呢，祝山响马是来参加过遵义亚锦赛的，小游洛也参加了，那么唐家红我们在遵义亚锦赛上也看到了他，方胜之助今年没有来参加亚锦赛，田浩在亚锦赛上呢是我们男团冠军的成员。在这个当中呢，韩国队的柳承贤也是来参加过亚锦赛的，在今天比赛中最后出场的伊朗选手哈麦迪，资格赛虽然难度比较低，4.4，但是因为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三个人退出了，所以就把这个参赛的机会就给到了一个12名的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1: 单杠首先上场的是日本选手祝山响马。
0: 祝山响马今年在日本国内比是5.6的难度，这次资格赛呢，他把难度升到了5.8，看看单项决赛他的表现。第一个卡西娜出问题了，
1: 出现了重大失误。
0: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1: 前上180，
0: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赫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娜他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他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他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越 G 组的，他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360，中穿前上360，这两周700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他的柳金藤越没有，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1: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0: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1: 对，太劲杠了。
0: 这个动作虽然他没有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1: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0: 所以他后来
1: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0: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1: 是因为你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0: 祝山响马。

0: 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柱山响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1: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罗罗。小罗罗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1: 前上180一组难度，直体卡西纳一组难度，赫曼一组难度，大环跳转360西组难度，前上有臂大环，直体两周转体720，
0: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了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1: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0: 是他没有连接，
1: 对，
0: 全是单个，
1: 都单个空翻。
0: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 D 组，它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就是它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 它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1: 它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0: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游洛，
1: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0: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是3.666分。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0: 金牌的
1: 中国台北
0: 最有力的争夺者
1: 唐家红，
0: 老将，29岁的老将唐家红，
1: 他是单杠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0: 对，他有3个 G。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川前上180，接直体特卡360。卡西纳 G， 这已经是2个 G 了。这里过去，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3个 G。这里，马尔凯洛夫360 G 组。这样上场3位选手，2位掉下器械。唐家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1: 对，都有希望。
0: 因为本来唐家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1: 对，
0: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1: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洛夫。
0: 少转一个360，邹黎敏大回环。

0: 渡边将，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唐佳红在今年的尊英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一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1: 对的，
0: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1: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
0: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四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佳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1: 他这一套应该在5.9。
0: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5.9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5.9，完成7.566，13.466。
1: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就真的。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1: 日本选手刚胜之助。
0: 刚胜之助，刚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刚胜之助虽然资格赛是5.4，但是他有5.8的储备。金娜 G， 科尔曼 E， 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瑟下。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躯臂躯肘，这是它的第一个卡西纳，然后是它的科尔曼也进杠了，然后是它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它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发
1: 刚胜之助这套单杠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它没有连接。
0: 对，它的 G 有一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5.4，
0: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1: 这样我们田浩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

0: 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1: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胜5.4+8.633，第二名是小游落5.0+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7.566，那么日本队的筑山是5.1+5.6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田浩其实5.7的成套他都有的，他有5.7的，有5.9，所以现在用5.9打的话，只要稳定下来，胜利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这两套动作5.9、5.7的区别就是在1个G还是2个G，
0: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360，使用前上360就是5.9，如果不使用前上360就可能是5.7。
1: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5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0: 加油！

0: 征川前上180，接科尔曼 DE 加0.2。柳金第一个 G， 卡西娜两个 G， 躯体后回环接后悬锤，杰士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1: 顶住了。
0: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浩稳定输出。
2: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篮子动作，
0: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2: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0: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4块金牌了，
2: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2: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胜之助，刚是难度只有5.4的，
2: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
0: 得分是
2: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三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2: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嗯，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2: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2: 前上360，前上180，卡西纳里，这是做科尔曼掉下杠了。
0: 嗯，今天已经掉下了三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三杠比了5个人，
2: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0: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2: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0: 这近的都已经对抓不住了，
2: 头都快在杠上了。
0: 对，现在啊，他是第6位上场的，掉了3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2: 分桃转体540，硬腿正桃，大外环跳转360，自己两周跳转722，一直难度。下面就看 哈萨克斯坦选手卡里米的
0: 完成的。卡里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贤，一个是吊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2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佳红，2个5.9。唐佳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4。那么刚胜之柱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5.8的难度。
1: ここまで男子種目別決勝鉄棒6名の演技が終わりました。残り2名の演技で全てのメダルの色が決まります。
0: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
1: 愛知名古屋得点が出ました。
0: 第五难度5.2，完成7.333。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2: 当时是出现了吊杠的。
0: 对，决赛稳下来对他来讲奖牌是可以的，但是奖牌的颜色就看他的完成质量了。
2: 前上180，肢体的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0: 分正涛特卡360。
2: 对，他做了一个，
0: 我的天，
2: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0: 这个动作很漂亮。
2: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杠，
0: 对，
2: 他已经上难度了，
0: 虽然掉下器械，
2: 他是想冲击

0: 这块金牌。
1: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0: 对，后面还有紫底卡西拉、克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柳碧大一环，自己两周转你七百二，
1: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0: 是，
1: 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0: 对，他人长，他的人
1: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0: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1: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0: 对，那个超高难度。嗯，
1: 比了七个选手，掉下来四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
0: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1: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五分左右吧，
0: 五分可能都没上不了。嗯，
1: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的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操特卡切夫360。
0: 哈萨
1: 得分，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钉住加0.1，13.666排在第四。目前为止只有三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0: 正吊，前上，前上180，团身两周，分腿特卡切夫，周立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涛，直底720旋，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重操动作。
1: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0: 对，
1: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五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0: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1: 对啊，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0: 对，
1: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0: 顶住了压力，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1: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八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0: 对，
1: 掉了四位选手，八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0: 不容易。
1: 田浩，第一，5.9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

0: 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四个运动员的这种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四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五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1: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0: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支柱，获得第3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在这个比赛日当中，跳水项目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十米跳台的竞争。同样还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非常荣幸有请到四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女子十米跳台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预赛结束之后，所有的选手都获得了晋级的机会，他们在决赛中将以预赛排名的倒序依次来完成每

0: 轮的动作。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詹瑞燕，
1: 采用的是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从他整体完成情况来讲的话，从他的离台到空中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入水稍稍的感觉有一点点顶空，没有顶到水，所以呢你会看到他手碰到水的时候水花反弹出来了，所以会看到他的水花是没有处理下去。
0: 是的，这压水花的技术啊没有能够完全的奏效。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同样也是405，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的动作，难度价值2.8。

0: 同样也是采用了向内翻腾两周半的动作啊，但是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跟上一名运动员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是好了很多的。主要是能看到他起跳之后的定位特别好，打开入水的时候他能够很明确的有一个抬头分手的动作去找入水点，只是松的稍微早了一点，所以我们能看到水花还是没有很漂亮。
1: 单跳动作拿到58.80分。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他跟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呢是双人搭档。所以两个运动员明显还是有双人运动员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和风格啊，
0: 是的，
1: 就分别站在跳台的左侧和右侧，这就是他们在跳双人的时候的习惯位置。
0: 是的，而且可能是双人在哪边，我们单人同样也会在哪边，因为我们是习惯了这样的方位去来跳动作。
1: 是的，
0: 是的，会有一个这样的两个人的沟通上的一个不同。
1: 连续三位选手都是用了405躯体。下面登场的是可以算是女子跳台的长枪术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潘德莱拉。她从2009年开始就站上世界舞台的领奖台。这个赛季呢，潘德莱拉实际上状态比以往还是要恢复的要更好一些，大概在2020年前后，2018年到2020年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一度是离开了赛场。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0: 完成的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赛前训练要更好一点。这个也是老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一种经验。
1: 这位选手在2012年以及2016年的2届奥运会当中都是登上了领奖台，当时他比较擅长的是和梁敏仪一起参加双人的比赛。
0: 双人的比赛，
1: 这位是韩国选手金娜贤。

0: 水花处理得很漂亮。
1: 是的，
0: 可以从现场的声音能够听得出来，入水的那个声音是很干脆的，但是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它离台的高度可能会受一点点的影响。
1: 嗯，陪伴运动员呢，为了动作的安全，所以可能在这种两周半动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玩命的发力啊。
0: 尤其是他是在跳四组的动作，并且是躯体的时候，他会内心有一个顾虑，会担心是否起跳之后自己的脚离台会有一点点近。
1: 嗯，在多位完成相同动作的运动员当中，韩国选手金娜允单跳最高63分。
0: 我们也能够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从整个跑台到起跳的高度和他打开空中的姿态。
1: 这位是金美花的教练。
0: 嗯，
1: 从动作难度的排列来看呢，朝鲜运动员跟中国队也是比较的接近。
0: 是的，
1: 其他的像马来西亚队啊、新加坡队啊，还有后面以及韩国队，他们的难度啊会稍微的低一些。
0: 就拿这个四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朝鲜运动员和我们的运动员，他们会采用的是407抱膝的向内翻弹三周半的动作，但现在目前出场之前运动员很多都采用了405躯体，这个从翻腾的周数来讲它就少了一圈，所以说它在难度上面一样也是会受影响的。
1: 这是文娜允。
0: 嗯，
1: 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裁判员的阵容呢，一共是7位裁判来对每一跳进行评价，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打分的时候每0.5分为一个单位。日本运动员金护理啊，在这一跳呢完成的还算是不错，
0: 是
1: 反身翻腾2周半抱膝，
0: 可以能够很清晰的能够打开的看到它打开的方向是冲水开的，很干脆，入水稍稍有一点点松腰，所以说呢这个水花没能完全从它的脚尖跟随它整个人下到水里面去。
1: 单跳拿到63分，那这个成绩实际上也是相当不错了，在目前是并列排在第二的。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
0: 入水水花马上调整，能够看得出来入水的角度是有一点点松腰的，但是很紧啊，这也是为什么他入水水花能够处理下去处理得干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入水他从指尖到脚尖没有下到水里面去之前他是不松的，所以他会跟着他的这个惯性下去，所以水花也会跟着下去，一点点松腰的动作可能是会影响到他的整体的一个得分。
1: 嗯，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陈芋汐来自中国上海，在此前他也和卢维搭档获得了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很漂亮，比预赛的时候兴奋很多，起跳高度也更好一些。
0: 我们可以看到芋汐在跳107的时候，他的整个上身的位置定位是非常好的，我们所谓的定位好就是他起跳登台之后的连接的那个点和他的入水的点是垂直的，是一条线的，所以这个他打开能够控制很好，能够入水把水花处理下去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对于十米台这种很高的有一定高度的来讲的话，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1: 第一个动作单跳获得了76.50分，有效分都是集中在8.5。下面是卢维，卢维来自中国四川，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稍微的有点紧啊，卢维今天决赛有点紧了，
0: 打开其实完成的很高，对，入水的时候稍稍抓手早了一点，有一点想把水花给处理下去，有一点点抢了一点点。嗯，
1: 其实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呢，鲁维也是曾经表示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多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打鼓，
0: 没错，
1: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让自己适应过来。第一个动作单挑拿到75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质量啊！这样两位中国选手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76.50暂时排在第一，卢维呢是排在第二位，得分是75分，也是一个近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朝鲜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同样也是给到了不错的分数，金美花收获了64.50分。在第一轮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中国队以及朝鲜队的选手之外，大部分运动员都还是选择了2.8的难度动作。
0: 是的，
1: 比赛来到第二轮，詹瑞燕，这是新加坡选手，

0: 这个205的动作，他从跳台上站好那一刻开始，你就会觉得他根本就找不到定位点。
1: 他首先他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旅台其实也是最主要的，也是看二组的这个动作。为什么风险也会有一点大呢？是因为首先他是背对着跳台去翻腾的，这个对于运动员的向后的空中感觉来讲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影响。其次就是二组它的连接是登台之后是腿
2: 上
1: 来找上升，而不像向前一样是上升去找腿。
2: 所以刚刚这个新加坡运动员他在跳台上站的那个位置就有点弓腰驼背，然后往后一起跳的时候就会往后退。穆罕默德·努尔这一跳选择的是五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1: 一个为5253所打基础的一个诱导动作。
2: 对，
1: 转体半周过来连接分手没有问题，入水稍微放早了一点点，可惜了啊。
2: 什么情况下会把我们常说的这种基础动作或者是诱导动作拿来正式比赛用呢？
1: 这个还是要看运动员他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程度有多少，他可能训练上是已经用出来了，但是他可能在比赛上心里还会有一点点的打鼓，所以说他觉得还可以有一段时间来沉淀一下。
2: 下面是关嘉恩，来自新加坡。啊，这个205不错，很不容易啊，比较难得的一个动作质量。
1: 起跳稍稍的我感觉他有一点点控制力来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开的时候他的位置是稍稍有一点点的不够，这个可能也是运动员会担心他在跳205躯体这个动作这么高的高度翻两周半，他担心会跳过，所以他会有一点点去控制力去起跳，这个也是他对于他自己动作的一个把控和理解。
2: 单跳已经将近60分了啊，比上一个动作单个儿就高了有将近8分。下面是潘德莱拉，在这一跳里面也是205躯体。潘德莱拉曾经在世界比赛里面这个动作跳出过近满分的成绩。水花上稍微差了一点，有点可惜。
1: 打开的位置实际很早，你看他其实他打开他提前量刹车他给的很足，
2: 这就是他的风格啊。我们看潘德莱拉这个运动员，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身体线条特别漂亮，
1: 是的，
2: 脚背膝盖特别漂亮，所以二组他很早的打开空中有一个比较长的打开过渡入水
1: 的
2: 时间，对，像是慢镜头一样。但这个入水实在是没有能够完全的处理好，
1: 稍微拉手早一点点，所以会有一点点带过。
2: 还是给到了他59.45的成绩。这是韩国运动员金娜贤，
1: 很能够看得出来205有这种带过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能够看他打开其实高度很高，能够再定一定刹车，能够再稳一稳再去抬头去拉手，这个动作会更好。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二组能够看到他如果出现的失误他会比较大，也就是这个原因。第一，它是背对着水，第二呢你打开完之后你需要有一个抬头，有一个点你的目标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拉手。
2: 下面看一下朝鲜选手金美花，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金美花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拿到了64.50分，这一跳也是比较关键，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
1: 也不错啊，是采用的一个打开方式是一字开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入水。
2: 其实在今天第一轮的比赛我们就发现了啊，朝鲜运动员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技术风格，可能起跳的高度并不是那么充分，但是个人尤其是中段的控制能力特别强，夹得特别紧，所以他的水花会更集中，入水的感觉也会更硬。
1: 是的，
2: 刚刚金美花的这一跳拿到了68.80。文娜允，这是韩国选手。

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从整体从离台到入水都是控制控制，有一点点怕担心。入水也是拉手稍微着急了一点点。他自己也能够体会得到。

0: 下面来看一下日本队的金户凛。这位选手呢，他实际上是板台尖将，在25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参加女板双人的项目，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跳是六组的臂力动作，
1: 可以看他倒立的时候，他的手离那个台面有一点点的距离，
0: 没有完全到台的头部。
1: 这个也是可能跟这名运动员他起跳的发力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这个运动员啊，祖孙三代，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加上他本人都曾经代表日本队参加过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他的爷爷奶奶呢是参加了64年的奥运会，爸爸妈妈是这个中间阶段，他现在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又轮到朝鲜运动员。这个四连击跳得更好一些，比搭档跳得更好一些，
1: 入水处理的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他的起跳稍稍有一点点往后撤，
0: 他就是有点匆忙，
1: 对，有
0: 没有完全的发力。
1: 所以你能看到他的水花很漂亮，但是他的入水的角度是不够下去的。对，
0: 两个队员都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风格，有可能他们跳双人的时候就是如此啊。朝鲜运动员在女台，尤其是女台双人还是具备比较强的世界竞争力。在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们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银牌。下面来看一下陈芋汐。陈芋汐的这一轮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3周的时候，
1: 而且我们可以能够跟前面一个朝鲜运动员做比较，
0: 对，
1: 可以看到芋汐的起跳完成的1周半是在台上，所以他有很足够的空间去做打开去刹车。
0: 如果平行对比的话，这就是一次打开和两次打开最明显的区别。
1: 是的，
0: 陈芋汐在跳完3周的时候从抱膝来到了躯体，刚刚的朝鲜队员是从抱膝直接踹成了直体。
1: 是的，
0: 非常漂亮的一个407抱膝啊，拿到了86.4，
1: 他有足够的空间来让他去做打开，他不用着急，不用慌。
0: 下面轮到卢维，卢维在上一跳结束之后75分，暂时排在第二。今天还是能够感觉到卢维他是个人这种心理或者说是竞技状态有一点点紧张，自己的压力有点大，小包袱背上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卢维实在是非常非常看重这次亚运会的参赛机会，他呢实际上是在不到15岁14岁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代表中国队参加世锦赛了，当时在光州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
1: 是，
0: 但是就像很多女子跳台的选手一样，他是爬过了发育关的，应该算是一个深渊，都不是一个难关，是一个深渊，又重新回到国家队当中，并且获得了单双人的参赛的机会，太宝贵了。
1: 像现在的卢维的参赛的机会，尤其是国际性的，他自己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
0: 是的。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样，在两轮比赛之后，陈芋汐、卢维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朝鲜的赵真美和金美花排在第三以及第四。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新加坡选手詹瑞燕。
2: 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上身的位置啊，稍微趴出去了一点点，所以会导致于他起跳的定位会受影响，有一点点感觉他有点借着跑台的这个冲劲来跳这个107。
1: 嗯。第二个轮到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这是一个六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转体半周，

0: 这个动作入水转体的角度有一点点大了，这可能跟他的弯手打腿离台的时候的时间，两个手发力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他在推台的同时，他整个人的身体已经有一点点斜了，再加上他转体过来，所以他入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歪的这个动作。
1: 就像茂茂说的，在入水的时候，由于他有一个明显的转体角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容差，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有效分基本上是在三分或者以下。当出现这个阶段分数的时候，意味着裁判员认为他这个动作是部分的失败。

0: 个起跳也是拼命的想要去推台，拼命的想要去转体。
1: 所以在跳台上啊，不管是男孩的六个动作还是女孩的五个动作，虽然臂力这个组别占比很小，但上肢力量还是得练，要不然这推台的高度肯定是不够的。
0: 是的，你推不起来接不上力，你自己在空中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所以你入水会很想要去把入水处理下去，就很着急，所以能够看到入水可能有歪呀、有过甩过的这种情况，它也是起跳所导致的。
1: 下面是马来西亚的名将潘德莱拉。潘德莱拉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他也是少年成名啊，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马来西亚队女子跳台的代表人物，这也是他第四次参加亚运会了，此前收获了两枚铜牌，这也是马来西亚队在女台这个项目上亚运会仅有的两枚奖牌。
0: 整体我认为对于莱拉这名运动员来讲的话是完成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以看到他推台之后过来收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了，这个是转体比较忌讳的一点。
1: 单个动作57.6，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除了中国选手之外，像朝鲜队、韩国队、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都是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的，所以竞争还是比较激烈。这是来自韩国的金娜贤，
0: 这个退台可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退台有一大截啊。我们在判断这个运动员离台的时候，他的身体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呢？就是不能超过你脚尖的位置，如果你出去了的话就能看到，再加上你跑台你就会跳到池子的中间的感觉。
1: 但怎么会有这么大偏差呢？如果只是步点差一点啊，我们可以理解，这已经不是差了半个脚或者是十几公分的样子了，已经差了有半步了。
0: 主要还是他太想要去发力了，他跑台跳起来手拉上去的时候，他人都没有落在跳台上，他已经想要去做下一个动作环节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你本来要做的技术环节，
1: 想法在前面跑，身体在后面追。哎，这个朝鲜运动员金美花，这个205啊，差得太远了，非常的遗憾，这是一个大失误。
0: 这名运动员在前两跳的展现来看的话，他是很兴奋的，他很兴奋的话，他的这个205就会出现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甩过，太想要去用力了，导致跟他平时的这个发力的点跟他的连接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1: 205这个动作就怕使蛮力，他哪怕稍微劲儿不够一点都能够往下顺一顺。文娜允来自韩国，305抱膝还不错，
0: 305抱膝没有问题，中规中矩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尤其是在前面一个队员205出现了这么大失误的情况下，这305就显得会更有竞争力一点。这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基本一样的，205稍微的高了0.1，但是想要拿到高十得分都挺难的，风险都比较高。
0: 是的，但是我们看到305稍微比205好一点的是因为它是反身的动作，你必须得要跳起来稍微往上蹬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帮助你定位，一方面帮助你离台的距离是有一个安全的距离的。
1: 下面来看一下金护林，这是今天场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预赛实际上207也是给不少的参赛选手造成了麻烦，包括中国运动员陈芋汐，一整套动作里面主要还是207出现失误，使得自己的成套的得分啊并不尽如人意。今天到了下午时段，我们看到金护林的这个207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挠头，
0: 自己也觉得很懊恼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1: 下面是朝鲜选手赵真美，305跳的也不错，反身翻腾3周半。 今天现场的最高人气选手是两个朝鲜运动员。
0: 是的，现场也是来了非常多的观众来为他们加油。
1: 单跳动作拿到了67.2，还是比较难得。有效分都已经打到了8分，也就是良好级别的最上级。
0: 教练也是在帮他稍微的放松放松，能够让他在比赛当中。
1: 下面是陈芋汐。陈芋汐这个动作626C向后翻腾3周，这是一个臂力组别的动作。女孩的5个自选动作要选自不同的组别，不可以有重复。

0: 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扣分点。
1: 是的，你可以从羽西的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他推台打腿的时候定位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稳的，这个也导致于他打开是有方向，他脚尖是有点去点住那个点再去拉手，所以他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这个626太精彩了，拿到了92.40分，现场有裁判员直接是给出了10分。虽然是当作最高分被去掉了，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是可以向我们展示刚刚这个动作的质量确实是太高了。罗维加里欧也是相同的动作，626C。

0: 水。
1: 你看，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帮他欢呼了，对，帮他欢呼了。但是这个就是入水的这个压水花的环节，没有完全的卡上点儿，
0: 稍微空早了一点点，
1: 对，
0: 可能上身有一点点紧，或者是他觉得他翻腾的这个速度是够的，很足够，所以他需要去控制一点点，空早了一点点。嗯，
1: 百分这一个动作大概是一秒半左右，
0: 是
1: 其中的1.4秒都是很完美的，最后的0.1秒稍微可惜了一些。这样呢，罗维的刚刚这一跳拿到了84.15分，实际上单跳的分数也很高的。这样这一轮结束之后，陈芋汐排在第一，目前的分数255.30，排在第二的是罗维。其实我觉得罗维在这一轮里面他个人的状态还是有所调整，有所回升。排在第三位的是朝鲜运动员赵真美，第四的是马来西亚运动员潘德莱拉。

0: 比赛来到第四轮，在这一轮里面还是新加坡运动员詹瑞燕率先登场。这个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半周。
1: 没有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为以后的五二五三而打基础的。
0: 单跳动作拿到46.80。下面是马来西亚运动员穆罕默德·努尔。

0: 2020我还是挺不错的，向后翻腾两周半，比较顺。
1: 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离台这个定位定得很好的时候，它每一周过来它的定点就会很清晰，很清晰情况下它打开它的刹车，脚尖点住它的目标点，刹车下去它就很好去做入水。
0: 茂日岛看惯了中国队训练啊，尤其是到了像一般性的比赛，像这种全员都能进决赛的比赛，二组只要不炸鱼，只要不拍在水里，就已经是一个中等水平。
1: 是的，
0: 稍微控制一下，有一些高度就已经是中上表现了。因为这个组别确实风险太高了。
1: 是。
0: 这位是新加坡运动员关嘉恩。这个运动员呢，他和刚刚第一个出场的詹瑞燕啊，两个人作为双人搭档，曾经在东南亚运动会上获得女台双人的银牌，个人的水准也还是不低的。可能在部分的组别，他的自选的难度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的充分和平衡，所以今天我们看起来，在有的组别完成的还可以，有的组别就会。
1: 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在平时训练当中去打磨，甚至是他自己对于他的动作的熟悉度上面还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去积累。
0: 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新加坡队的部分队员也是前往到北京跟国家队一起集训了一段时间。来看潘德莱拉，马来西亚的名将，
1: 能够看得出来，莱拉在跳这个407抱膝的时候，稍稍的感觉到，确实是体能上面有一点点受影响。对于老运动而言，老运动员来说的话，是有一点感觉，一周两周转了之后，第三周会掉的有一点点快。
0: 而今天总体来看，这现在已经四个动作跳下来了，潘德莱拉他的思维仍然在，可能感觉也还在，但是体能或是身体能力略微有一点跟不上。金大贤，这是韩国运动员，反身翻腾两周半，哇，这个动作难度不低啊。用的人很少，是因为这个动作有风险，而且也很难跳出一个近完美的一个成绩、
1: 因为这个动作它不好跳，不好跳在哪儿？第一，它是一个反身的动作，同样也会有一个登台收腿往上收的动作。其二就是它是一个躯体，所以对运动员的心理考验，他会有一些担心，说我离台会不会太近？
0: 是的，这是一顿矛盾的用力，面对水向后空翻，如果一味的追求高度，也许就太近，翻过来脚尖就有可能会搭在台上。朝鲜选手来看一下金美花在这一轮当中的表现，这是一个六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难度价值3.2，
1: 还是很快的找回了比赛的状态。推台也是稍稍的左肩有一点点离台快了一点。可能也是跟他的手有一点点拉伤有关系。
0: 文娜允来自韩国，这一跳107向前翻腾三周半，是个急性子啊，这动作有点太着急了，
1: 太着急了，
0: 没有站好就开始助跑，还没有跑到抬头就开始起跳，
1: 能够看得出来他到抬头的时候他的那个手都完全没有拉到头顶上。
0: 对呀、
1: 直接就抱腿了。
0: 是的是的，
1: 很着急
0: 啊，整个节奏有点太仓促。这个动作只拿到40.50分，有点可惜，因为107躯体对于女孩来说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动作啊，有难度也比较容易获得一个分数，
1: 完成很高啊。
0: 对，像几乎领这样， 你看他实际上，你说他每一个环节一定跳到了多惊艳也未必，但是你就这么顺着跳下来，不出大的失误，这个一零七很吃分。
1: 是，而且比赛当中我们所说的跳出训练水平，一方面呢是你训练水平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你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跳得出来。
0: 嗯。接连出产的两个运动员，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同样107就差了15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

0: 好干净，
1: 干净，
0: 好干净啊，就像用抽水机把这水花完全吸住一样，水花想往外跳都跳不出来。
1: 这也是为什么朝鲜对它跟我们的竞争很激烈，也是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教练也是很满意对于他这条。
0: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三届比赛当中，中国队唯一的是被打断了包揽冠亚军的这样的成绩，就是被朝鲜运动员
1: 没错
0: 打断的。
1: 207C
0: 陈芋汐这个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些，今天上午的预赛出现了一些波动，只跳了70分。

0: 起跳高度就知道有了。
1: 是的，能够看得出来他蹬弹有力的同时他收腿是很快的，他马上定位。
0: 我们没有尺在旁边量啊，就肉眼可见他的这个起跳高度就是全场最高的。
1: 入水的点跟他起跳定位的点完全是垂直的，
0: 太棒了，
1: 是给出了十分的的，
0: 这绝对是一个近满分的表现。这个动作的满分是99分，陈芋汐这一跳拿出了97.35的表现。下面来看一下卢维，也是相同的动作，在上一轮里面个人状态已经有所回升，继续加油。
1: 也不错，稍稍登台，有一点点往里跪，没有完完全全的给出这个力。
0: 在中国队出征之前最后一次全队的公开测验当中，当时呢陈芋汐和卢维都跳出了不错的队内测验的成绩，陈芋汐的总分是跳到了425加，卢维呢也跳到了将近380分。那赛后两个人啊还是非常的谦虚，还是说自己目前的状态仍然有继续调整向上的空间。这样呢在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排在第一以及第二位，两个人的目前的总成绩是已经超过了300分。朝鲜运动员赵真美暂时排在第三位，马来西亚的潘德莱拉排在第四。目前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前四位的选手排列没有变化，但是奖牌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我们看到第四和第五名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3分，跟第六名之间的成绩差呢是不到2分。比赛来到最后一轮，新加坡选手詹瑞燕这一跳是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
1: 这名运动员在翻腾的过程当中抬头的动作会很明显，这个也可能跟他定位找点有关系，一直在抬头的想要去看他的目标，一直想要去找美洲翻过来的这个点。

0: 下面一位选手来自马来西亚，穆罕默德·努尔。此前他和潘德莱拉组成的双人搭档在女台双人的角逐当中位列第四。
1: 没有翻起来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从他跑台能够看得出来，他脚腕的这个力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欠缺。登台的时候没有给上，没有传导上这个力。
0: 下面是新加坡选手关嘉恩。三组放在最后一轮来做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难度价值是 2.8。

0: 不错，
1: 怪不得放在最后一
0: 位。是的，
1: 因为跳得好，
0: 最后一个也放开了。
1: 对，其实这小队员我觉得他的这个打开入水的这技术还是挺不错的，交代的也比较清楚。
0: 有些运动员他向前的动作他很拿手，有些运动员向后的动作很拿手，他不一样。
1: 这样关佳恩的总分已经定格在了249.30。

0: 今天果然是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全套的个人卷高分。下面来看一下潘德莱拉的最后一条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
1: 对于莱拉来讲，这动作完成得非常好。刚刚赛前训练我也看他这个动作，其实稍稍有一点点吃力的，对于他完成来讲的话是很吃力的。比赛也是卯足了劲儿来跳这个动作。
0: 在此前的四个动作呢，十的分都没有超过60，所以这一跳啊，应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水准，60.80。目前他的总分是289.15，陈芋汐和卢伟少跳一轮，现在仍然是排在第一以及第二。这是韩国选手金娜贤最后一跳，
1: 这个起跳倒的有点太多了，就恨不得他离台的时候的高度还没有他站在台上原本身的高度高。
0: 这队员身材还是比较高挑的，
1: 比较高挑。
0: 我们看到他在空中的翻腾的速度啊，会稍微显得慢了一点，
1: 半径增大了，所以他就会有一点影响。
0: 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潘德莱拉的总分是排名最高的。下面是朝鲜运动员金美花，也是5253。也不错，今天其实就是二组稍微的偏差大了
1: 点，其实就二组失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其余的四个动作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失误太大了，你后面追起来追分是追得很吃力的。
0: 实际上他这五个自选动作，二组呢平时双人不用，六组双人也不用，一组四组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五组是双人就在跳的，所以明显它的质量啊要和完成度要好很多。三个动作拿到72分，目前总分也是超过了300分，300.05，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这个韩国运动员的文娜允最后一跳5253，怎么会杀那么早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束环节
1: 有一点弯腿下去，没有等住这个登台带手起来的动作就已经开始转体了，而且他没有登到台之后他整个腿是很松的。
0: 其实这样的话啊，就是有一点遗憾，从他决赛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预赛是跳得不错的，起码是比像潘德莱拉还有金美花要高，但是今天总分跳下来损失还是比较明显，只有不到260分。哇，金富林也不错，
1: 5237这个动作
0: 挺少见的。
1: 从肉眼上看啊，这个是一个旋转感很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它难就难在哪呢？你空中是要连续快速的去转体，然后它这你定位做不好，你会出现什么？你过来收的时候你会扭，身体非常容易扭。
0: 就是刹车那个点特别难找。5237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低的啊，有3.3，比其他我们看到的五组的转体动作女孩常用的动作都还是要高了0.1。这样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朝鲜、日本和马来西亚运动员排在前三位。这是赵真美，一跳也不错。
1: 今天整个成套动作来讲的话，跳的都是发挥出了他个人的很好的水平。
0: 在此前的双人比赛里面，朝鲜队已经拿到了女排双人的银牌，代表出场的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位。这样赵真美对于此前已经完赛的选手这总分的超越啊，几乎是没有悬念的。目前他的得分也还是比较的高。

0: 完美收官，
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这个选手的表现应该是在8.5到9.5之间。
0: 是的，也能听到裁判打分。
1: 今天如果对比陈芋汐在预赛当中的表现来说啊，当然发挥是出色了太多。今天的总分来到了432.65，超高的一个成绩。最后登场的卢维还剩最后一跳，继续加油。目前陈芋汐排在第一，朝鲜选手赵真美排在第二。卢维在这个动作里面拾得分超过60分，就能够起码登上银牌的领奖台。这个动作表现出来的质量肯定是要远远超过60的。卢维最后一跳太优秀了啊，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衔接也足够的紧密流畅，也显示出了这个运动员很强的个人能力和协调素质。这样卢维今天的一整套动作总分是385.40，这个成绩也很棒，超过了在国内的测验的成绩啊，很不错。
0: 也是很替芋汐感到高兴啊，也是真的，也是看他比赛也是很有感慨的啊，是觉得有冲劲的运动员他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天赋，但是在赛场上的这份从容与沉稳真的是需要靠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去慢慢修炼的。虽然结果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整个过程才是我们真正抓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1: 恭喜陈芋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以432.65夺冠，同时呢，这也是自1974年至今，中国跳水队连续14次在亚运会女子跳台项目上拿到金牌，也是第9次啊，连续第9次包揽冠亚军。同时要恭喜的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卢维，回到了世界最顶尖的女子跳台的选手行列当中。今天的成绩385.40，也是超级优异的表现。朝鲜运动员赵真美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舞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 13.5， 完成分 7.1， 艺术分 7.8， 得分是 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他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依次性。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

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四，西班牙第五，日本第七，德国第八。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马弗洛尼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7.3， 艺术分7.5， 24.40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

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配比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璐是获得了第7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

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蒂兹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

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

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1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罗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它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操和棒操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项目。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

棒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洛王，同样也是套高质量的带操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洛娃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漂亮，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1: 倒立重量增加到98公斤。8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1号李伟。
0: 林经纬的开靶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靶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靶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靶重量98公斤。

0: 稳住，
1: 没问题。咱们国内赛场的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对女子比赛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3号江苏周希月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1: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10月27号到11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啊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啊，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04年出生的周新月，该把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好，来看广东队的潘志新要上场了。潘志新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4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新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2: 失败。
1: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够接触举重台的。潘志新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起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潘志新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3: 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
1: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抓举现在除了潘志新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抓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把失败。今天开把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北京队的张廷，抓举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10公斤。

0: 好的，张婷只要带到位啊，她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110公斤，顺利完成。张婷这把110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她之前啊举起了这个重量。但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七把的决胜时刻了，成年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11都没成功，抓举三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全场的挺举冠军。
2: 喂，走！
0: 过往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11，哎。
1: 失败，杠铃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举也只成功一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
3: 要往上带高就有了嘛，啊，对。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108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1: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
1: 福建吴生宝。
0: 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五号浙江竹海地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上力感觉啊。
4: 啊，全力发力，高度拉。

0: 主战队的周海丽抓举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
1: 个人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吴生宝第30世举7号位。
0: 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6次试举全部成功，
2: 感觉在卡不到那个，
0: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7号重庆女双第二。
0: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两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生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哎呀，
1: 失败！
0: 支撑的时候，杠铃偏掉了。
1: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30试举7号
0: 位。李双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这样一来的话，李双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他要112起来的话，李双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了。
2: 赶紧！
0: 哎呀，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三把，我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没有进肩。
3: 你比不高原理是真的。
0: 好，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双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4: 掉143啊，带高发力。

哎，啊，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双是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

0: 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声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1: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了，我要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停举比赛的较量。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过后，重庆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天津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2: 把腰带紧，把腰带紧。
3: 赵林重量增加到125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四号李雷。
1: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好的，
3: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一次试举，十号的
1: 梅。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客的简云芳。第十五届全运会，简云芳比的女子64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

0: 身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蒋岩峰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他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他是这组十二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哎，
1: 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十号江西罗家丽第一次试举，八号
2: 这边吧，留着点，留着点。

0: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
0: 125公斤顺利完成。

0: 稳住，好的。新一队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1: 少年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周连重科蒋艳芳第二次试举，
2: 老板捡来，老板捡下来。

0: 好，来看一下简云峰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6公斤。4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三次试举，8号人员。

0: 增加到127公斤。八号天机张思雨第30试举，一号准备。
1: 平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了130公斤。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做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翻得不错，
2: 大足送起来，送起来，送。
1: 哦，最后上挺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之前的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0: 三号
1: 错。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3: 腰很没有劲儿，
4: 没事，回去总结。

0: 广东队的潘志新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
1: 成功，杠铃重量
0: 131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好，林经纬这边呢已经退出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第三次试举的竞争，看来还是有伤病影响啊，教练员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他以赛代练，逐渐的恢复到最佳状态。福建队的吴胜宝总成绩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前提是他的挺举131得起来，先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哎，好的，稳住了，上停，好的，不错，这把刚才正好是一个侧面的机位镜头啊，看到第二把起灵的时候，杠铃重心也把杠铃呢也有点把它的重心往后带啊，有点要往后倒，但还好通过自己及时收住核心啊，腿部发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哎，差点快倒了，哎，及时收住核心，收紧核心，腿部发力，把这个重量带起来，最后的上挺非常的漂亮。
1: 杠铃重量133公斤，九号北京张腾第二次试举，十号准备。
0: 北京队的张婷，张婷抓举虽然是110公斤排名第四啊，但是由于潘志新和吴生宝的挺举开把都失败了，所以如果张婷这个133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暂时来到第一。

哎，这是张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挺举过程当中啊，上挺这下不够干脆，两侧肘关节都有屈伸动作，就晃的比较厉害，就容易被裁判员判罚屈伸。北京队这边呢，向裁判提出挑战。这个藏丽娜教练好像要把张庭叫在这儿，是不是也让他看一看啊，自己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那如果失败的话，还得继续吃局啊，所以先到场边继续准备吧。

0: 哎，有明显的这个二次发力，就是上送不干脆。
1: 经仲裁合议，九号
0: 没问题。
1: 张庭第二次申举，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
0: 让裁判员判的是推举，就是
1: 发力重量133公斤，
0: 不是一下送到位。
1: 罗嘉丽第三次申举，
0: 而是慢慢往上有推的动作，推到最高点的。举重比赛所有的犯规啊，都指向运动员的二次发力动作嫌疑。好，张庭这边呢，第二把失败之后，他重量不动，也不用连续试举，这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啊。江西队罗嘉丽挺举125130都成功，最后一把要挑战133。这把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抓挺现在都排在第七位，总成绩排名第六。自己对于这个重量还是有些信心不太足。
1: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申举，12号准备。
0: 杠铃落下来砸的有点重啊。好，来看一下潘志新最后一把133，理论上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比较轻松的重量。今天因为临场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展现自己的进步，但是他在这个级别上目前这个阵容水平当中争取挺举和总成绩的领奖台问题不大。没问题，非常的稳，133很稳。这场比赛呢，越往后面比状态越好，感觉有点慢热呀。这也是他回去需要去总结的。明显感觉今天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
1: 张庭第三次试举，11号准备。
0: 抓举只成功一把，挺举成功2把，这在他过往的比赛经验当中呢，算是成功率偏低的一场比赛。应该甚至是最低的一场比赛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6号江苏刘美诗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好，挺举的较量还在继续。江苏队的刘美诗虽然抓举呢

0: 跟获得冠军的李霜之间差了有8公斤啊，但是挺举，看看他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成绩。第二把134，起来应该是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太遗憾了，
1: 失败。
0: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5%。上挺这一下，感觉后背支撑的时候还是稍微松了一下。自己也是很不甘心啊，想让教练员继续往上加重量。上挺没问题。哎，这就是这个分腿挺这个动作啊。分腿挺这个技术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杠铃如果控制不稳，松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失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所有运动员的挺举技术都是分腿挺。

0: 和田荣全场自己的最后一把，
1: 再到位啊！
0: 红局加到134。
1: 好点啊！来，
0: 哎，哎，没有起来呀！
2: 失败，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没有起来呀！
2: 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三次试局9号准备。
0: 这把起来的话将会创造自己挺举的最好成绩，但是有些遗憾。好，来看一下吴生宝最后一把134，这把相较于之前设的133呢，加一公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在总成绩上他能够来到第一位啊，挺举总成绩双料第一。
1: 啊，加油！好，接杆啊，接杆硬点反弹啊！啊，停！
0: 三站稍微有点死，看能不能调整好。上停，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成功。
0: 三盏白灯成功。
2: 134公斤，9号。
0: 看来他啊上挺的这下能力很强的，就是翻站如果站起来，问题就不大。如果前半程技术能够练得更顺的话，成绩可能还能继续涨。前半段基本上全靠自己的腿力啊去死战，消耗很大的，但是后面上挺还能够送上去，送到足够的高度啊，确实这场比赛这个重量举的是很漂亮。挺举进入最后七把的决战时刻，看一下北京队张婷，张婷第二把133失败之后，这把加到134。如果成功的话呢，他将把潘志新挤出总成绩的前两名。挺举第二把和第三把都遭遇失败。
2: 重量增加到135公斤。7号重庆李双第一次试举。

0: 号准备。
1: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无论日常训练当中怎么样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怎么样千锤百炼，那么走上举重台抓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挺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重庆队的李双将挺举开把重量降到135。李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比64公斤级，挺举举了130，之后两次尝试139失败。今年4月份全国锦标赛，李双挺举131开把，第二把136，第三把138。看来今天他是奔着14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前程非常的轻松，上挺没问题，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杠铃重量135公斤，五号浙江楚海丽第二次试举。
1: 李双感觉比之前啊，特别是这个腿力要更好了，整个身材要壮了一圈。
2: 我在下面活动一下。

0: 李双这把135起来之后呢，凭借抓举的112和挺举的135，现在已经锁定总成绩第一。浙江队的朱海丽挺举第二把加到135，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朝鲜选手宋国香举的151。送上去之后的这个支撑位置感觉不对，应该有点靠后了，所以直接就把杠铃给扔掉了。
1: 那我怎么后掉了？
0: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帮他分析一下，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掉啊。啊，还是支撑这一下还是没完全锁住，就是支撑的点有点偏后。
2: 这个稍微主动点，怎么都扭
0: 起来。教练也说没问题，支撑再稍微主动一点啊，别让杠铃的重心自己往后跑啊。送的位置很好，其实。
3: 没了啊！
4: 稳起来。
3: 啊！控制好重心啊，重心。
0: 刘美诗的最后一把试举，135公斤。好的，
5: 成功。
0: 这把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5: 杠铃重量135公斤。
0: 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白灯是成功。两盏以上红灯是失败。
6: 可以。
5: 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5号浙江裘海丽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那美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啊，在正式比赛当中135啊，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

今天展现了进步啊，抓举回去之后呢，期待他继续提升。浙江队的出海力

0: 支撑，哎呀，这次又没送进去啊，没送上去。
1: 倒立重量增加到137公斤，
0: 有些可惜了。
1: 七号重庆李双，
0: 今天挺举开把很好啊，第二把、第三把接连失败。这样的话呢，挺举比赛除了李双之外，其他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李双已经凭借开把的135锁定了这场比赛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接下来就是向自己发出挑战了，
1: 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47公斤。
2: 关上你别急，我出发大一下就走了。
3: 对，
4: 走啊，
3: 走了。哎，对，想好啊。
0: 我坐的。哇，李双第二把直接加到147了。那今天李双是要挑战全国标准啊，起来的话这个级别他将把挺举的全国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这把成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宋国香的挺举世界纪录。也是新级别啊，之前还没有产生全国纪录。
5: 啊！走！
0: 哎呦！
5: 别急，别急，
0: 翻的还不错啊。上停。
1: 失败。
0: 前半程感觉消耗有点大，就上停那一下腿有点蹬不上劲儿。金英涛教练呢也在鼓励李双，差一点点。
4: 哎呀，没停。
3: 有希望，有希望，我靠，很轻很轻。
6: 七号147，七号147，
0: 还是维持147不变，应该很接近他自己的上限啊。教练现在就希望通过正式比赛当中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环境之下，在正式比赛当中，在全国比赛的举重台上达成自己目前的最好成绩，进一步激励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去夯实再进步。
7: 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
0: 连续试举中间有2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7: 平均比赛中要求运动员分为上和上体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体过程中，
0: 李双的总成绩247，吴成宝是245，潘志新是243。
7: 弓箭步挺举、下蹲挺和半挺等。
0: 吴成宝呢，相较于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啊，总成绩是提升了不少，提升了6公斤。
1: 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
0: 潘志新呢是下降了2公斤，但是今天能举243，也说明他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水平和状态是非常稳定的。今天就是成功率啊稍微低了一点。

0: 好响。
1: 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局，李双的147。好，这把翻的顺，这把翻的顺利。上停，支撑，有了，漂亮。这把裁判员应该是给了。
2: 失败了。
1: 哎，
2: 怎么失败了？
1: 这把是没有给啊，好像裁判员认为他没有一个静止的瞬间。两盏红灯，一盏白灯。这把动作做的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没有静止那一下啊。重庆队这边马上提出了挑战。
3: 比赛暂停，七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这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去改判的，其实举得不错啊。没有犯规，胳膊打得很直。哎，没问题，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静止瞬间在了。可能三位裁判员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呢，观察的不一样。这把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
3: 仲裁合议，七号重庆李双第34局。改判为成功。
1: 好，改判为成功，太好了。这样的话，李双凭借这一举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保持者，
3: 创全国总成绩纪录，
1: 向他表示祝贺。相信李双在未来会继续展现他的进步。那么抓举还需要继续提升稳定性啊，但是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最终呢，总成绩的前三名是重庆队李双、福建省举重队吴申宝和广东队的潘志新，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瓦创造。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拉佩兹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利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

0: 去打工。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汀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汀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汀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德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打了半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扎普莱达洛娃，贾斯汀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达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达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科伊克。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汀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就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汀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有点冒。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汀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达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达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卡罗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可黑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现在来看一下男子三千跳远的比赛。亚斯埃尔南德斯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
1: capito? Solo più fondo, devi solo spingere un po' più dentro, perché l'aspetti troppo e prendi un rimbalzo eccessivo。
0: 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蒂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

0: 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21米。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
1: OK，
0: 没问题。留了一定的空间。
1: OK，
0: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能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看一下皮卡多的这一跳。这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专项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不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十七米四四了。十七米二十六，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沙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像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有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十七米四三，有点可惜，只差一厘米，零点零一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十七米四三，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十八米一五，在今年的八月十五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

也在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

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和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凯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前半，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凯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他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丽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丽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

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是不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德克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

是22-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像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丽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6位选手通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投出了92.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着乔普拉的这一投，不到84。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是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来看他这一枪83.54，现在还不到84。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球。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算杯赛、总决赛也拿到过胜利。那么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到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3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到这一头，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14。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

0: 想要冲击乔布拉和卡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帮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九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量多的给投出来。看看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第二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让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让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头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没有激进的过去把这个这枪的成绩踩掉，82.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特林纳达的名将卡特森·彼得斯。这球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球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八百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弗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你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卡鲁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场八百米呢，阿鲁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纪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八百米的比赛这个节奏非常的快，阿鲁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鲁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撤能力非常强，阿鲁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

赛贾提。所以呢，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隆索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反正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赛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赛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的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

后的撞线，哈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德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把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表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赛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

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我在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德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来说看不是非常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罗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格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德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一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德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和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直冲。蒙德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它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

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他的动作一板一眼非常漂亮，他的助跑速度上板，看看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0: 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秒23的个人最佳，打起跳。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米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艾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5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3，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5跳是免跳的，所以呢，我先看到艾哈默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跳，然后呢是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这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默只有2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3，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米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2跳跳出的8米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波什科维奇去鼓掌了。波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艾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6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1: 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五千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特雷厄姆弗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伊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克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五千米、一千五百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普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而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超越了世界纪录第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和半决赛和决赛，可能选手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只用在单站的比赛，

亚洲纪录的冠军。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不再有递补及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两三圈或者四五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戈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八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李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戈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追击家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追击家呢和巴莱乌、齐梅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军团进行出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形成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举止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齐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科扬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罗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那么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扬、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扬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李克扬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李克扬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

不算战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的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就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冬奥组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

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四百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艾迪生怀利和博斯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场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个人联赛纪录之后，也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也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萨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根特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摄影他的心理最后的一次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他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斯文斯接力那样。这场比赛这次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这时候呢就是比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也是很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体能反应，尼玛塔勒和特伯哥两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贝克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克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也像极了奥运会。

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

展示了特伯格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像可能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一共是六支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记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国家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乘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乘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

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多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园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飞霄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呢正赛的第13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2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在晚场部分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是一场美国德比。对阵的双方呢是男子单打的8号种子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男单的11号种子迪亚福。在今天的日场部分，我们看到男单的头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最终呢是直落3盘淘汰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已经率先进入到了本届美网男单的决赛当中，将会静候本场比赛的胜者来争夺最后的美网男单冠军。我们先来看比赛。希尔顿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两位球员呢知根知底儿。上来就是一记 ace， 所以呢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主要呢还是要看今天两位球员临场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体能方面，看看今天两个人谁恢复的更好。我们说过，之前的1/4决赛两个人都是打了决胜盘，然后都是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战胜了对手，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比较大。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迪亚福其实对于对方的发球早有预判，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刚刚这个在二区啊外角的一发，我们看到迪亚福接的非常扎实，直接把这个球顶到了对方的脚面上。从前面这个发球来看呢，基本上呢啊，希尔顿呢是通过压制迪亚福的反拍来寻找机会，这是希尔顿的家人。这次换了一个内角，142英里，呵呵，很可惜没砸进来。中路追身的一个好落点，相当不错。镜头呢给到的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个家人亲友团都在。

0: 本希尔顿呢有一个姐姐啊。不错啊，希尔顿一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自己的发球也充满了信心，所以在挑边的时候，他赢得挑边以后就率先选择了先发球。刚刚这个一发的球速132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12。之前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迪亚福的耗时是16小时03分钟，啊，略微的要比希尔顿呢要长一点。
1: Francis Tiafoe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迪亚福的第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呢比我们预定的转播时间，也比美网预定的开赛时间要晚了一点。啊，有点可惜，球发得很好，接下来进到场内了，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过于的发力了。因为之前小兹列夫的那场半决赛啊，虽然是三盘，但是耗时还是比较长的。那场比赛从下午3点开始打完了，也就快7点了。嗯，这两个人呢其实在技战术打法方面呢有相近的地方。这是迪亚福的教练员，这两个人呢都是有一手好的发球，另外呢正手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其实两个人的反拍啊都不是很稳定。都有很好的发球。

这个球，球速并不是很快啊，但是这个球发的确实很深，好像希尔顿有点没太想到。这是迪亚福职业生涯的第三个美网的半决赛。漂亮，发外角也是压制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球希尔顿的反手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跑动的距离啊，才能够封住这个外角的角度。迪亚福呢，之前呢是2022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24年再次打进了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同胞弗里茨。希尔顿呢是23年啊，他在美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那年的美网半决赛呢，希尔顿呢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另外一次大满贯的半决赛经历呢，是在去年

今天呢，这场美国德比还是吸引到了众多的美国的文艺界，包括体育界的名流，来到现场呢观看比赛。

就两个人的反拍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赛前可能两个人的方略方针都是要针对对手的反手去做一些文章，刚刚希尔顿这个反拍完全没有打准球啊，这个合力击球的时机都不是很好，这样迪亚福呢率先逼出了破发点。哦，好判断，好判断！哦，这个球迪亚福有点遗憾啊，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所以他跟这个裁判员，包括跟团队比划了一下，想知道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但确实是出界了，这个正手的直线破网打长了一点，本希尔顿呢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打长了，还是想用深线的回球去压制本希尔顿的反手，这个球出界不多，半颗球。因为现场呢有大屏幕啊，可以回放看到这个球的落点。这边是本希尔顿的团队，正手这板球跑动当中啊，在场外的出手也借到了对方的回球角度，所以这板球拉得非常的转，而且呢从对方场地的腰线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样本希尔顿呢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第一盘的第四局，从开场来看呢，感觉呢，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日出生的，希尔顿呢是2002年10月9日出生的。哇，好球啊！这一分本希尔顿在底线啊，持续的正拍的进攻。左边呢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布伦森，右边呢是本斯蒂勒啊，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制片人、导演。

0: 本谢尔顿那个正手确实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他这个正手像加农炮一样，这个球直接正手直线反杀，用了一个绕头的随挥控制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好球啊，漂亮，哈哈，迪亚福这一分追这个短球追的是非常的精彩，不仅追到，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手法真的是很细腻。再看一下啊，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切放了一个小的斜线，行进间的这个处理球非常的细腻。30-30，也是想发一个中路，这球没有发进。哇，漂亮，迪亚佛非常勇敢啊，这个球反拍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然后马上随上13拍的一个多拍。再欣赏一下这一分啊，对方切一板以后压中路深线随上，正手截击反手截击，最后这个判断的非常好啊。其实反拍截的不是很实，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啊，这板球只要是卸在对方的场地内，其实对方也很难再去寻找特别好的穿越机会了。迪亚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啊不足50%。界内漂亮，开场以后希尔顿展示了自己底线的进攻火力，而迪亚福呢展示了自己往前细腻的手感和控球。
1: Two against all, first set.
0: 从前面这四局来看呢，希尔顿的发球呢更有威胁，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92%，迪亚福呢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5%，一发得分率迪亚福更高80%，而本希尔顿呢一发得分率现在是67%。刚刚这几个往前确实啊，迪亚福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球就是太过发力了啊。左边呢是斯坦史密斯，屏幕最右侧的达文波特，老一辈的网球名宿啊。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6个，迪亚福只有2个。球发的真好，134英里。这个就超过215公里了，应该是215.6啊，不到216，很接近。

漂亮，这一分迪亚福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刚才这个反拍的切削球防得非常好，这个球马上把对方的进攻节奏给延缓下来，然后也为自己呢争取了回位的时间。这板球切得很漂亮，感觉上本希尔顿今天还是有点手紧。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用发力啊来占据场面的主动。迪亚福呢打的要稍微的感觉比他要放松一点。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的反斜线，这个球分点分得很好，而且因为他的球确实尾劲很足。这个球落地以后急速的前冲，30-30。整了一个 kick serve 啊！哦，罗纳尔多也在现场，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由于是美国内战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体育界文化界啊，包括演艺界的这些名流。最后还是靠着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本希尔顿呢是3-2先发领先。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45%，这个还是有点低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这一分呢，迪亚福呢是压反打正，一直压着希尔顿的反拍，然后变线到正手以后，我们看到希尔顿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拍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随球来到网前，还是给迪亚福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掉到了42%。

这个球呵呵还是有点手紧，那正拍想甩一个大的斜线，但这板球还是被网带拦住了。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本希尔顿已经有了7个，而迪亚福呢是2个。

只要一发能够发上，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啊这种底线的进攻和得分的能力。One two punch 的进攻，嚯，这球，这个球希尔顿其实已经回得很深了啊，但是迪亚福还是不信邪啊，正手呢强行要发动进攻。30-30，一发提速了，但是没有发进去。

还是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啊，他压两个反拍以后，他去变一个正手，调动一下你的位置，变完正手以后，他马上又压回到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确实是两位球员就是太熟悉了啊，知根知底儿。九拍，超过九拍的回合，迪亚福的得分效率呢要更高一点。迪亚福呢也不太敢过多的跟希尔顿的正手去纠缠，那基本上就是压回正手以后又快速的压回反拍。迪亚福的反拍这段时间有点挣扎啊，就是被对方压住以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脱的办法。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本希尔顿呢是拿下了加拿大大师赛的冠军，他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淘汰门西克，半决赛战胜诺纳前，然后决赛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那迪亚福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呢很可惜那场决赛呢他是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菲斯，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他半决赛呢也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姆塞蒂，

两个人都把之前这个热身赛的好的状态啊带到了本届美网当中。哇、哦、漂亮呵呵，嗯，希尔顿那个判断真的是很准。这种球迪亚福打中路其实就是要引诱对方伸手去截啊，期待对方犯错，但是这个球希尔顿判断的非常准，一闪身把球让过去了。

这场比赛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一场比赛。那谁获胜啊，谁将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140英里，这个超过了225公里啊，这是希尔顿的第三届一次。好发球，连续两届一次帮助希尔顿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换了一组新球，我们看到迪亚福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1%，而希尔顿83%。哦，这个反拍直线终于打上了。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推进，自己的反拍啊能够逐渐的打热，找到更好的击球的节奏，避免呢被迪亚福呢过度的压制。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一发发进以后，正手就直接侧身发动进攻了。带切的外脚，还是压制对手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更高，78%，希尔顿是70%。还是要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球你二区发外脚，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手，对方也是借力借角度。30-30，也是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没问题啊，这个球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在侧旋的这种拐跳之下啊，挤压到了希尔顿的身体。制胜分双方都是5个。球啊，这个球希尔顿上来这一板球也是给到了迪亚福的正手啊，随上的这一拍角度没有太打开，所以迪亚福这个正拍的破网基本上是站得很稳啊，就没动，所以呢这个起手呢也非常的顺畅，这个正手拉了一板过往急坠的斜线。迪亚福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关键的发球局啊，4-4。

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确实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啊，这个球跳得很快很高。漂亮，直接发球上网，发中路，限制你的接发球，不让你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自己来到网前以后去推开自己想要的这个角度。行进间啊，已经亮出了正手的拍头，四拍以下的得分，希尔顿呢更强势，22-14。他还是发球有威胁，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46英里。哇、哦、漂亮，好球啊。哼，迪亚福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直线，再欣赏一下啊，对方反拍，但是没想到迪亚福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直线直接反杀了。这球接得好，但是希尔顿这个正手打的还是就太想彰显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一拍球其实不太好打，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点倒悬的，你反拍切过来以后切得很深，然后球有点倒悬，拍头其实应该往前送的更多一点。好球啊！这个球稍微等了等，还是有一发呀，127英里啊，也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了。还是反拍，呵呵，球没有能够咬住啊，呵呵。嗯，希尔顿现在这个反手呢还是就感觉还是没有打热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他是12个，迪亚福呢只有3个。嗯，果然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啊，迪亚福的制胜分6个，希尔顿呢多1个。差一点，这应该是错区了。嗯，啊，这个球啊，希尔顿有点手软了，我觉得啊，其实我就脚下已经追到了啊，但是这个球是想推啊还是想放啊，就看着有点犹豫。这球迪亚福勇敢的上网了，这球带的可是真深呢、啊、应该是压在了底线上，但这一拍球我觉得希尔顿给的有点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第2个破发点啊，之前呢迪亚福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一发没有发进，现在二区第2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

0: 啊，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紧啊。在第二个破发点上，希尔顿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比亚福呢在第一盘的第九局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迪亚福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一盘呢，希尔顿的反拍确实迟迟没有找到手感，这一点上还是被迪亚福呢很好的针对了，利用对方反拍的这种短板啊，迪亚福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明确啊，又是发到对方的反手。本希尔顿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还是想发外脚啊，给到对方的反手去应对。有点不太自信了，就低头只看自己的拍子。40-0，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Love game， 强势爆发啊，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呢，确实是迪亚福呢发挥的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冷静。在场面上呢，我觉得他也比对手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相反呢，我觉得希尔顿今天开场以后显得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投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尤其是他的反拍，今天在第一盘确实是被迪亚福呢针对了。今天在第一盘啊，7个制胜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而迪亚福呢只有3个，迪亚福2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一个啊，先胜一盘。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嚯，这球139英里，224公里。嚯，好球啊，漂亮！啊，迪亚福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这个球线路和落点的选择有点超出了希尔顿的预判啊。希尔顿已经移向了自己的反拍，他以为对方会常规的打向对角，竖大拇指。哇！天哪，158！哦，哇，哈哈哈！哇，难以想象的力量！哇，这个太快了！158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这个应该是本届美网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了吧，158英里，那就是254点多公里啊。这个罚球太凶悍了，哇，这个应该158可以创下这个大满贯的最快的发球时速了啊。这个球推的不好，推的太平了。现在是平分啊，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外角一曲啊，高弹跳，这个侧上旋 kick serve 的这种发球，希尔顿的发球能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发有球速，二发也有一些变化，差一点，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正手啊，其实这个球迪亚福还是抓的不错的，击球的时机其实抓的还挺好的，但是角度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希尔顿连下两分，现在是2-2。接发球接得好，可你老发对方的这个反拍，对方也会有所准备。其实现在对于迪亚福来说，当对方的反拍有所准备或者状态提升了以后啊，还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战术的应对方案？现在迪亚福制胜分13个，非受迫性失误13个，希尔顿现在制胜分23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现在希尔顿是有盈余的啊，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银行里是有存款的，迪亚福现在是收支相等。这一分被希尔顿咬下来了啊，在这一分当中

中希尔顿的反拍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迪亚福一直是往对方的反拍呢去送球，但是我们看到希尔顿在这一分当中整个反拍的应对还

现在迪亚福这个罚球局有大麻烦了啊，0-40。上一个发球局15-40追回来的，打穿了。希尔顿这个现在感觉反拍的状态回升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打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利落，这样希尔顿呢在第3盘破发了，3-2。

感觉本希尔顿的状态啊，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发球的整个的加持之下，现在希尔顿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我觉得比之前稳定了很多。在第三盘，现在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61%，希尔顿还是80%。差了一点。差的不多。希尔顿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而目前轰出了10记 ace， 两个双误，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6%，这一盘现在是81%。迪亚福呢，现在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呢是55%，这一盘是61%。过去的十分，希尔顿打出了一个9-1的压倒性的优势。没有给迪亚福任何的机会啊！希尔顿爆发，现在在第三盘带到4-2的领先。希尔顿，这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切的外角。

啊，差了一点儿啊。当然了，这一局呢，我觉得希尔顿呢也没再过多的纠缠啊。迪亚福呢也是顺利的爆发，现在呢将局分呢追到了3-4，但是还是希尔顿呢掌握着第三盘的主动权。希尔顿现在是11记 ace， 刚才这个158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也打破了安迪罗迪克保持的152英里的每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这个也应该是目前大满贯赛事当中啊最快的一个一发。他今天那个一曲外脚啊，确实发得很好。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 现在希尔顿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97.7公里。现在希尔顿那个反拍能相持住了啊！现在感觉迪亚福还是有一点累，相持没两拍以后就要去变线，但是现在整个的正手，我觉得准度、杀伤力现在都大幅的下降了。迪亚福呢，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87公里。两个人的一发平均时速啊，差了差不多有11公里。现在迪亚福14个制胜分，1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有点入不敷出了。刚才是收支平衡啊。现在希尔顿呢27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盈余。正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表现的有些挣扎，刚刚是一个机会分啊，但是没有把握住。观众也是在给迪亚福加油啊，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场争夺更激烈啊更精彩的比赛。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个球也打挂网了啊。

好球好球啊，迪亚福也是顶着一口气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攻，持续的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过去的这一分十五拍的一个多拍，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30-30。想要一个平击的一发，这个球没有发进，二发。现在对方的反拍基本上可以相持住了啊。现在希尔顿的反手也是减少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比赛毕竟打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希尔顿的反拍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和击球的节奏。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当对方的反手打热以后，迪亚福是不是还有第二套战术方案？现在是希尔顿的盘点机会。挽救了这个盘点，还是压反打正，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手，等到一些浅球或者是机会球啊，再去变线变速。这局马上要超过五分钟了。这个球啊，迪亚佛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场地的边线啊，有点犹豫啊，但是这一拍球我觉得大概率希尔顿有可能兜得上，正手的截击，这一拍兜过来，迪亚佛也在扭头看那个边线，感觉一下这个人和球的位置关系，对方的线路和这个入射的这个角度，打过来的这个角度 outside in。但这个球确实不太敢放啊，这样迪亚福要面临到了第二个盘点。没问题啊，这个球打的也是迪亚福处理的非常的巧妙，尽管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对方的盘点，但是我们看到迪亚福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吊短球挑高球，最后这个一个高压收分，很细腻啊，这一分处理的，尤其是在对方的盘点上啊，主要是看那个倒计时。刚才那个镜头给的也

是颇有深意啊，一个是陶特，然后陶特身后的背景呢是这个倒计时，发球的倒计时。正手快带了一板，正手的制胜分9-6。皮亚福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那现在对方的反拍，感觉信心也回来了，手感也打热了。接发球直接打了一个 return ace， 跃在空中啊，反拍抢了一个快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希尔顿9个，迪亚福4个。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7个，希尔顿5个。这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直接打上看台了。9分钟了这一局啊，第三个盘点。好球，好球啊！迪亚福这板正手直线，啊，提拉的一个出手，刚好是掉在了底线上。又挽救了这个盘点啊！这边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局要超过10分钟了。好发球，漂亮啊，这次冷不丁的砸了一个内角，偷袭对方的正手。现在制胜分方面，希尔顿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30-16。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现在是23个，迪亚福也是16个。刚才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呢一区又转到了外角，局点机会。发长了。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希尔顿的正手的接发，这个球就是踩上来啊，然后呢快节奏借力打力。

0: 整个我们看他正手的这个接发球啊，拉拍动作很短很小。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直线完了以后随上，非常连贯，非常紧凑。大家看那个反拍直线，然后马上快速的压到中前场，正手的截击。局点。希尔顿又是一个 return ace。现在在二区的接发球，你看希尔顿打开了啊，正反拍都能够打出 return ace。这个状态就很放松了，比比赛第一盘的时候，你感觉希尔顿人松弛了很多啊。啊，这个截击啊，布伦森啊，现在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啊，旁边呢是本斯蒂勒。第四个盘点机会，这一局双方也是极限拉扯啊。这个球希尔顿正手扬了一板上旋，刻意的把这个球拉高拉转拉深啊，给到希尔，给到这个迪亚福，就迪亚福呢正拍进攻挂网。15分钟的一局球啊，真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局啊，双方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漂亮漂亮，这一分我觉得现场所有人包括迪亚福本人啊，可能都觉得大势已定啊，但是没想到啊，希尔顿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把球硬生生的勾了回来，可能90%的人都以为这一分要归迪亚福了，但是希尔顿用顽强的跑动硬生生的把这一分打成了一个制胜分，制胜分40-19。

好球好球啊，其实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反拍呢不用过于的去发力啊，其实就是掌握好节奏，相持住就行。另外呢，他的反拍呢现在切削球还可以，但是呢切记就切削球别切给迪亚夫的正手啊，因为迪亚夫的正手他整个的上旋啊包裹得很充分啊，有很强的提速能力，下旋球呢还是要尽量的切给迪亚夫的反拍，他的反拍推着打啊，没有那么好的这种上旋包裹，这个对希尔顿是有利的。还是一发啊，但是对于迪亚夫来说呢，现在就是还是要增加一些变化，你比方说放短球啊，或者是上网。哇、哦，压线了，漂亮！哇、哦，这一分打的也是真是精彩呀、啊！哇、哦，刚好掉在边线上啊！这个球迪亚夫的挑高球太绝了，希尔顿强势上网，这个球其实正手推得很深了。我们看，推身，迪亚夫这个对角线的高球，哇！希尔顿自己都难以置信啊，追过去以后马上回头看那个球的落点。没拉住啊，这球差了一点，这球差了一点，嗯，这球挺可惜的啊，对于希尔顿来说。30-30。看看迪亚福底线上还能不能够？更好的发动一些变化，上来了，嗯，就像我们说的，压对方反拍，你要么上网啊，或者你可以放一些短球啊。现在呢，我感觉希尔顿的反拍呢，就是底线的相持球，这个节奏已经找到了啊。所以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要给对方出点别的考题。这个球最后还是迪亚福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希尔顿防得真好啊，毕竟是年轻啊，所谓拳怕少壮，你看看希尔顿在底线的奔跑，左右两个大的边线啊，防得非常好，最后又是一个起高球给到这个迪亚福，造成了迪亚福下面这个底线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失误。嗯，陶特给了一个发球延误的警告啊。

0: 现在迪亚夫把每一分整个的节奏拉得比较慢比较长，对，刚才给了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爆发了，不错啊，也是超过六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迪亚佛最终是咬紧牙关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四盘打成了2-2。安娜温图尔也在啊，坐在这个布伦森身后那一排。希尔顿今天的第16接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1: Thank you。
0: 嚯，第17接 ace。这一盘的第五个，ace 17-1。错区了。

还是之前的那个战术，压反打正，压住希尔顿的反拍，然后突击，突然变线提速啊，再打正手。今天的第十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六个，211公里。

哇，希尔顿今天体能方面确实是啊，显得非常的充沛，左右前后大范围的这种奔跑，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短球被他硬生生的追到，而且推了迪亚福身后的一个落点。现在又压力呢又到了迪亚福这一侧啊，好球，嗯，迈脚发球为牵制，然后呢进到场内啊，正手的反斜线。

还是靠外脚牵制对方的反拍，牵制对方的站位。继续向对方的反拍施压。第二服今天的第二记 ace。基本上都是发对方的反手，3-3。第四盘，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完全一样啊，都是20分。这个球应该是在 T 点附近，这个球就是发的很准，而且有球速，另外旋转也很充分，侧旋。哎，这球迪亚福好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正手的进攻机会啊，但是自己打丢了。像现在是希尔顿在第四盘4-3先发领先。这也是迪亚福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但是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战术，用一个追身的发球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总的制胜分现在希尔顿是44个，迪亚福是24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迪亚福也是24个，希尔顿呢是29个。也是压对方反拍随上，现在迪亚福呢必须在就是压对方反拍以后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啊，因为现在希尔顿底线反拍相持球是不错的，现在你压住他以后你随上要逼迫他打穿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课题让希尔顿去解。正手的直线，这板球拉得很快，这个拍头的速度甩起来了啊！再看一下，就这个正手，

导演给的我们这个拍非常精彩，过网的高度很低，几乎就擦着这个网带就过来了。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第四盘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71%，希尔顿呢低了2个百分点，相差无几。4-4。哎呀，这球希尔顿反拍之前挺难的，都顶过去了啊！一个挑高球把迪亚福重新压到底线以后，但是相对来讲，刚刚那个简单的反拍啊，反倒打挂网了。现在迪亚福就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尤其是压制对方反拍以后的随上。以前呢，迪亚福基本上是压反打正啊，压住反拍以后呢去变线，再去突击希尔顿的正手，然后不行再调回反拍。现在呢，他多了一条路，就是可以压反以后随上，来到中前场去寻找机会。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确实是非常出色啊。

0: 这球迪亚佛也有点遗憾啊，猜对了方向，但是正手的这板破网球没有处理好。压中线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19届 ace。 希尔顿的女朋友，这样现在希尔顿的爆发，在第四盘5-4领先，接下来呢是迪亚福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不容有失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不错啊，迪亚夫顶住压力，关键的一局球上来就是一记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其实打到后面，我觉得迪亚夫，更多的是他的正手，今天整个的表现不是很稳定啊。除了第一盘之外，后面第二盘、第三盘失误还是偏多了一点。这个球本来是希尔顿反拍发力的一板，但是这个球很可惜啊，被网带拦了一下，变成了迪亚福的一个机会。压反打正，还是这个传统的今天一开场以后就一直在执行的这个战术啊。这个球正手还是失误了，想卷一个重复弱点。迪亚夫还有一个局点啊，好球啊，漂亮，哇、哦、这个截击真硬，呵呵，这就是我们说的往前竖起一面墙啊，反拍截，正手截啊，这个正手你看他几乎没有拉拍啊，就是把拍子顶在身前，手腕固定住。有的时候运动员就是说你要有好的截击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握力一定要好，你能够把拍子死死地攥住，因为对方的冲击啊，对你的整个拍面的冲击是很大的。5-5。反拍的制胜分也来了，呵呵，希尔顿的反拍的制胜分，侧身正手，接下来反拍追打一个重复。

不落点。反拍的制胜分第十个。今天的第二十记 ace。好球，漂亮。第二福的正手直接打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啊，跑动当中开放式的正手直线。希尔顿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带到了6-5的领先，把压力再次推给了对手。

0: Love 15.
1: 希尔顿的球拍穿的是子母线啊，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而且希尔顿的这个穿线啊，磅数很高。现在你看打到后面，希尔顿这个反拍的表现越来越好了。现在迪尔福这个发球局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现在是0-30，小分落后。现场的观众也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啊。迪亚福在纽约还是拥有很高的人气的。
0: Thank you.
1: 哇，这个正手不应该啊！这个球其实希尔顿也有点搏命了啊，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呢去打了一板，但是其实这个强行侧身以后啊，整个场地的空当都暴露给了迪亚福，但是迪亚福这个正手啊偏偏这个时候失误了。这个失误不要紧，送出了连续的三个赛末点。
0: Thank you.
1: 这个还是挺要命的。迪亚福挽救了第一个赛点。现在急需要好的发球啊。一发没有发进。

发了一个双误，再见双误。这样我们看到经过三小时十七分钟的激战，最终呢是希尔顿啊，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三盘，逆转战胜了同胞迪亚福，赢得了这场美国德比的胜利。两位球手呢关系一直都不错啊，场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样希尔顿呢是打进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我们也向希尔顿呢表示祝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

0: 好球，这边终于有沃卡普，
1: 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93米的控卫，先得到两分。12号德文霍尔，
0: 我们来看一看手对手接球，20号霍尔。

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卢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格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档，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了？我没看清哦，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了。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哦，看一下第一节啊，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泰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3号泰森沃德，1米98的小前锋。

好，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二十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甘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欧文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

俱乐部篮球，一是他外援很多，他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奇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雷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迪姐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塔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塔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

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贝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贝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贝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跑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涅，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这个球

难度真大，但是尤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那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三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三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克里约瑟夫给到米卢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他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修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3分球3中2，稍微的把比分能破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什么。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对上福尼，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迅速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

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是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屯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侧重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十二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十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吊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那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十二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我们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

0: 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的不是很执着，命中一个3分球，

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由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德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波奇，抱歉，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博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的。这里贝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霍顿塔克再往里突，阿潘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普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脚内线维登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

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夫尼乌拉乌这种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撤步，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多卡斯教练，巴多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10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克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Thank you.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球给到了鬼边奇。那双方仍然差12分，第三节还有3分多钟结束。腰位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0-2，这球滚出来，就维登高克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差异非常大。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3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3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3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哎，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福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福尼刚才的投射给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啊，这边邦提科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福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

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你3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塔霍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对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克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6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布尼耶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戴森沃德3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布尼耶
维尼耶

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肯尼耶这里发现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道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

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五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四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捷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捷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法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

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留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2+1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10分和2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坐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罗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1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最后两分钟，埃里克·彼得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

背着四次犯规，只留一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啊，这是官方回放。 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 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两分，应该是三分记两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的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马上将要上演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这项赛事呢，也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项目，当然团体全能是包括男子和女子都有。首先要进行的是滑降项目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妮娜奥尔特利普，2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出发点一下来之后呢，选手们就在不断地进行加速，现在马上就要到了卢卡达奥斯塔跳台了。这个跳点的过程当中啊，不同的选手他也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选手呢是希望在空中腾跃的时间尽量的长，通过这个空中的腾跃来规避地面上这些雪包以及呢在地面上出现的一些不可能性。那也有的选手呢是希望让自己的雪板紧贴地面，通过最大限度的滑行，一方面减少这个腾空落地所消耗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呢是充分的利用这个雪板和冰状雪之间所产生的速度，让自己呢做进一步的加速。大弯道之后过了靴子弯，现在进入到最后的相对平缓的阶段。在过去的两个计时点当中呢，奥尔特利普他的表现呢都是要比之前的法国选手米拉多利稍稍的好一点。奥尔特利普呢在本届冬奥会也是参加了女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可惜呢最后未能完赛。这一次他再次挑战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1分37秒60。现在呢米拉多利暂时还是在已经出场的两个选手当中排在第一的位置上。团体全能的比赛，它的赛制呢是这样的，每一个队伍也就是每一个组合由两名运动员呢来组成，一个人负责参加滑降的项目，另外的一个人呢参加回转的项目。在滑降的比赛结束之后，在回转比赛当中，选手的出场顺序呢要按照滑降项目的比赛成绩以倒序的方式来出场，也就是说滑降项目成绩最好的运动员，他的搭档在进行回转比赛的时候呢将会在最后一个出场。但是如果说滑降项目的运动员未能完赛的话，那么回转项目的运动员也就失去了出场的资格。现在看到的运动员依旧是来自于奥地利阿里亚内莱德勒，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他是拿到了第8名的成绩。在这个跳点当中呢是腾跃了39米的距离，度过了杜卡达奥斯塔大跳台。当然这个跳台并不是我们说的跳台滑雪的跳台，而是在这个赛道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跳点。进入连续的转弯之后来到靴子弯，转过最后的一个靴子弯之后，他已经超越了第一名的选手0.49秒。莱德勒呢在他整个的滑行过程当中对于这条赛道的熟悉程度明显感觉要更高，也就是说呢他在心里的这种模拟啊，不断的模拟，再加上之前的官方试滑以及滑降比赛，已经让这条赛道它的各个点大概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的处理呢，在自己的心中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其实就在女子滑降比赛之前也是出现了一些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官方的试滑出现了取消的情况，比如说第一轮试滑是完整取消，第三轮试滑呢是滑到了21个选手之后，第三次官方训练滑到21个选手之后呢由于大雾所以取消了后面的官方训练，所以有的选手对这条滑道它的尝试次数会稍稍的多一点点。1分36秒65。
现在的莱德勒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

0: Remember, raise your fantasy.
1: 现在出战的是第八组的选手，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参加滑降比赛的是贾克林·维尔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赛事的第四名得主。其实他这一次呢，也是超越了自己过往两次参加冬奥会的滑降个人赛。在索契的时候，他的滑降拿到第26，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拿到第21，而这一次是差一点登上领奖台。他与排名第三的索菲亚·戈基亚只差0.3秒的时间。但是这就是高山滑雪，特别是竞速类项目，0.01秒都是运动员要极致追求的这种很小的差距。在第二个计时点前呢，滑出了到目前为止的最快速度，也就是说他在处理这个速降陡坡和跳点的时候，要比之前所有的选手处理的要更加出色。现在进入到最后的这个靴子弯，进入靴子弯之后呢，其实相对来讲呢就会比较的平缓。当然他在进入弯道的这个环节，把速度会稍稍的放慢一些。落地的时候稍有一些分腿，迅速的再去做调整，但是在滑行的线路上会稍微的有一点吃亏。刚才的两次小跳点上的这个落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刚才这一下落地之后啊，又是可能受到雪包的影响，所以说呢，就这些细节往往会在不经意间0.0几秒去消耗你的时间。1分37秒04，其实他在比赛的前1/3赛段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但是在进入到弯道之后的主动降速，再加上之后小跳点落地受到雪包的影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出现了几次落地的时候动作不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顺畅。所以说在后2/3，特别是后一半啊，损失了一些时间。接下来要出场的还是意大利的选手，这是尼克尔·德拉戈，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项目并列第11的选手。其实可能啊，刚才那一组从意大利的四组选手来看，刚才索菲亚·戈基亚的这一组呢是争取奖牌希望最大的，但是当这一组的选手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特别是下午的回转也无法出战之后，看看德拉戈是否能够帮助东道主争取到最好的成绩。因为和他一起搭档的安娜·特洛克尔呢，其实只有17岁，并且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所以说他们这对组合如果想要拿到好的成绩，德拉戈身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德拉戈在过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呢，也是把自己的重心提起来，不要求速度特别快，首先保证平稳的滑完。在之前几天转播高山滑雪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反复的强调，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能够成功的滑完这条赛道其实就是很大的胜利，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在积分榜上，在这个排名榜上的名次。1分37秒75，这比他的个人滑降比赛呢要慢了0.1秒，可能也是受到了之前戈基亚未能完赛摔倒的影响。在此前呢，和高山滑雪的专业人士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有过参赛正式的高水平赛事的参赛经历的运动员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啊，在前面运动员的滑行，包括在自己出发之前跟其他的运动员的一些交流，有的时候确实呢会影响到运动员自己出发的心态，但是高水准的运动员他会排除其他的干扰，有排除干扰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一点没有，确实也不太可能。第11组的选手，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内利亚·许特

特尔，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并列第四的选手，这已经是她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但是在前三次的比赛当中呢，都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本次自己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呢，也是一步之遥。这一段的陡坡直降，来到这个最大坡度的位置，接下来进入到这个跳点。经过跳点，同约距离38米，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在进入跳点之前呢，速度是有一些收的。其实就在刚才他的这个跳转的这个位置啊，落地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单脚位置。其实在刚才那个位置呢，是有一个小的跳点，再加上转弯，这两个难度其实单看每一个难度都不大，但是他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位置上都会出现重心不稳的情况。如果说线路上在计算的不够精准，不够合理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意外。许特尔呢，他在这几个转弯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来到赛道之外的情况。当然他最终呢还是会从门旗当中穿过，但是滑到赛道之外呢，会让他有更多的滑行距离，但是呢却会损失时间。1分37秒19，这也是比赛的个人滑降赛的成绩啊，要多用了0.25秒。其实许特尔和特鲁普呢，在去年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呢，拿到了女子团体全能的季军，这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第一次引入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时的冠军呢，是由布瑞奇、约翰逊和西弗林这对组合来夺得。现在莱德勒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的选手凯撒·维克霍夫里，他是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第7名的得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在经过这个转弯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陡坡当中，一个接近33度的陡坡之后，再过一个弯就将会迎来大奥斯塔跳台。腾跃距离37米，接下来进入到大弯道。拐入过靴子弯，这条弯道呢，确实在保持安全性上，让它在速度上呢做了一些克制。但是接下来可以选择呢，稍微的让自己加一加，已经来到了120。

最后的这个冲刺段反而可能是由于体力的问题，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身体平衡的控制上，而在速度上有一些下降，1分37秒36。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魏德勒温克尔曼。

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赛第九名的选手。她在北京冬奥会上当时拿到了滑降的第四名，与领奖台呢差之毫厘。其实她的世锦赛最好成绩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1:37.33。1:37.33呢，使得他现在是排在第五的位置上。目前排名前三的是莱德勒、皮罗瓦诺以及威尔斯。当然，其实滑降比赛完成之后的这个排名，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在最终的结果当中占得先机，你的排名最高，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最终的胜者，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两个人配合的。哦，接下来，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冠军布瑞吉·约翰逊准备出场了。他已经拿到了自己在冬奥会上个人的首枚金牌，这一次他将搭档米凯拉·西弗林出战女子团体全能。如果按照正常意义和世界排名上来看的话，这对选手啊，相当于是女子团体全能当中的王炸。但是呢，高山滑雪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在实力的面前还要看临场的发挥。第一个计时点呢是比莱德勒慢了0.01秒，可能是刚才受到雪包的影响，感觉他有一个主动的降速，稍微的控制一下。马上要过杜卡达奥斯塔跳台，111公里的速度进入腾越45米，这是在这个跳台上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进入跳台速度起跳速度最快的。过了大弯道之后到靴子弯，身体平衡保持得不错，虽然牺牲了一些速度，但是让自己呢稳稳地度过了这个连续的转弯。布瑞奇·约翰逊在滑降的赛事当中是滑出了1:36.10的成绩，看看这一次他是否能够突破自己。但他现在呢要比莱德勒用时多0.14秒，在第四个计时点前滑出了单段的今天最佳成绩，看看最后的冲刺阶段。1:36.59。尽管这个成绩不及他的滑降个人赛的成绩，但是足以使得在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出场的滑降运动员当中呢，他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贾斯敏·弗鲁利，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赛的第18名，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她在2023年的法国世锦赛当中曾经拿到过滑降的冠军，但是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达到了个人相对低的这样的一个点，排在第77位。在刚一出来面对这个急加速，感觉在控制身体上花费了一些精力，

30米的腾跃距离，起跳的速度跟落地的速度呢都是属于中规中矩，然后接下来进入到弯道，可能是考虑到衔接，所以并没有把自己的速度提得非常快。运动员站在雪板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贴地飞行，看起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实际上运动员的全身的肌肉，特别是下肢的肌肉，他的每一个小肌群都在无时无刻地感知着环境带来的变化，特别是从地面传导来的这种身体的感受，然后呢再做着调整，整个的身体啊就像是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样，每一个部件需要衔接的非常非常的精密。所以说其实这种体能的消耗是极大的，1分38秒13，1分38秒13是排在第11的位置上，但是呢这个时间是比他自己参加个人赛的用时要少的。而和弗鲁利搭档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是一位已经3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并且呢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或许呢在下午的回转比赛当中呢能够把他们的名次往上再做进一步的提升。这组选手依旧是来自于瑞士，参加滑降的选手是科林·祖特尔，科林·祖特尔是北京冬奥会的滑降的冠军，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只滑到了第14的位置上，再一次站上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看看他是否能够超越前几天的自己。这段的起速其实还是不错的，感觉呢他是想把速度提起来，并没有做刻意的控制，但是在过这两个弯的时候，由于离心力比较的大，所以呢滑行的距离都是兜了大圈。马上就要来到这个靴子弯，这几个大弯啊确实让他损失了一些时间。

小的雪包似乎呢也是对雪板在地面的流畅性形成了影响。1分38秒10。其实在这个赛季呢，祖特尔他的状态比自己的巅峰时期相比呢是有所下降。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仅仅是在意大利的阿尔维西奥站滑降拿到了第15名，我们说的是他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的成绩。第二十组出场的选手来自于法国，参加滑降的是劳拉高谢，30岁，这是他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本届冬奥会女子滑降个人的第13名。这个急速直降的阶段，感觉他的整体动作还是比较的流畅。也是在这个弯的时候出现了单脚离地的情况，就是这个转弯，像有的选手就直接采取跳弯，有的选手呢是希望滑过来，但是滑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受到这个雪包的影响，造成外侧支撑脚的离地。

0: Breezy Johnson.
1: Undicesima posizione provvisoria, ancora recuperabile.
2: 目前呢排在前三的还是贝奇·约翰逊、莱德勒和皮罗瓦诺。 高手之间的竞逐其实差距非常小，莱德勒和约翰逊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只有0.06秒。加拿大的选手瓦雷里·格雷尼耶，格雷尼耶呢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也参加了女子滑降的赛事，但是呢，由于在滑降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违规的情况，所以最终呢是被判犯规取消了他的成绩。

格雷尼耶呢，感觉他确实一直是以稳定为主，也许是吸取了上一次在这块场地在这个赛道上比赛的经验，首先呢保证自己规范并且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有的动作，完成这场比赛，而并不急于以冒险的方式追求极致的速度。1分39秒10，排在第十八位。第22组选手，这是来自于法国的滑降选手卡米勒·塞鲁蒂。卡米勒·塞鲁蒂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滑降第23名。依旧是在刚才的那个跳弯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大部分选手都会出现这种单脚落地的情况，就是看你在落地的同时能否迅速地把自己的身体调整过来，而这个重心的调整其实是在起跳的那一瞬间应该就已经大差不差地决定了你最后落地的姿态和你能够调整的可控范围。

0: 塞鲁蒂最终用时1分38秒69排在第十七。本届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的第一个项目的竞逐，滑降项目的竞逐呢，就已经是全部的结束了。在所有的选手出战之后，目前呢，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布瑞奇·约翰逊和西弗林的组合呢，现在布瑞奇·约翰逊在滑降赛事当中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排在第二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运动员莱德勒，排在第三的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皮罗瓦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团体全能的回转项目。高伦圣日耳曼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和北京分别拿到了回转的第15名和第17名。回转的项目当中呢，各个旗门之间挨得非常的近，特别是在过组合门的时候，要求选手们拥有极其精巧的转弯技巧，才能够在保证速度的前提之下，能够顺利的按照既定的路线通过每一个旗门，所以说这对于选手们他们的转向能力的考验是几乎达到极致的。如果说滑降这个项目啊是最考验速度和勇气，那么回转这个项目呢则最考验技术，特别是转向能力。所以说把这两个项目呢作为团体全能的比赛项目，也可以说呢是想把高山滑雪这项运动啊在两个方向上的极致向大家尽可能的展现出来。劳伦圣日耳曼目前呢在他的滑行之后，他和格雷尼耶的组合以2分24秒05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凯特琳·麦克法兰，麦克法兰呢在洛桑青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是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亚军的，但是从分类上来看呢，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呢更考验技巧。在进入到组合门相对比较多的这一段的时候，麦克法兰呢把自己的速度稍稍放慢一些，然后等到过了这个组合门比较多的需要不停地反复转向的阶段，然后呢再争取提速，这个战术用的还是相当的合理，这也使得他在这一次的滑行当中用了45秒的时间，还是比较稳定地完成了这场比赛。2分23秒69，那这样的话他和塞鲁蒂的组合呢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所以说呢在高山滑雪的比赛当中啊，你的第一要务是要先完成比赛，并且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完成比赛，不要漏掉旗门，不要出现其他的犯规的情况，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呢再去争取更好的成绩。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温迪霍尔德纳。霍尔德纳呢是第4次参加冬奥会了，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女子全能的亚军，并且呢在2019年的世锦赛当中拿到女子全能和混合团体的冠军。他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身体的稳定性相当的出色，每一次撞击旗门都是清晰且有力，同时并不会影响自己的重心变化。2分22秒54，这是一个可以升至排行榜第一位的成绩，因为他的搭档亚斯敏·弗鲁利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用1分38秒13滑出了1分38秒13。虽然在这个赛季霍尔德纳在世界杯的排名排在第一位，但是只看回转项目的比赛呢他还是能够排在第3的位置上。现在弗鲁利和霍尔德纳的组合呢已经是超越了塞鲁蒂和麦克法兰，升至第一的位置。

当然越往后出场的选手们，他们的整体能力呢越强，首先是滑降选手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在时间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整支队伍的构建上来讲，当出现这种强强搭配的队伍之后呢，第二个出场的选手，这个是就是回转的这个选手，个人的能力呢也会非常的出色。还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这是卡米尔·拉斯特，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其实拉斯特表现还是不错的，拿到了斯洛文尼亚的格拉斯尼卡格拉站回转大回转两个冠军，并且呢有5个世界杯的亚军，其中呢包括3个回转和1个大回转。在回转的项目上，他在这个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能够始终跻身在前列。44.8秒，总成绩2分22秒90，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排在第二的成绩。现在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选手呢，都是队伍都是来自于瑞士。第一是瑞士的弗鲁利加霍尔德纳的组合，第二是祖特尔加拉斯特的组合。接下来呢，还是法国的组合要出场。马里昂·舍普里耶，他的搭档劳拉·高谢，滑降是1分37秒92。这是舍普里耶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4岁的选手。舍普里耶出来之后的第一段并没有急于加速，来到组合门的这个位置过得也比较清晰。不停地在用雪杖调整着自己，帮助自己的转向做一些支撑，以保持足够的稳定性。这个组合门也是过来了，虽然速度降下来，但是呢成功地通过这个比较复杂的区域。这条回转的赛道，先来看一下它的成绩，44.87秒，总成绩是2分22秒79，这应该是可以排在前三的一个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1735米，终点海拔呢是1555米，有着180米的垂直落差，和之前一天进行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赛道相比的落差和赛道的长度呢都相对的少一些，所以在旗门的这个设置上，组合门的数量好像并没有之前男子团体全能的组合门数量多，但是鉴于托法内的这个场地啊比较的陡峭，其实呢难度一点也不低。接下来还是意大利的选手，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出生于2008年12月的17岁的安娜特洛克尔，他的同组搭档尼克尔德拉戈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1分37秒75。特洛克尔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同样也是属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也并没有太多经验的选手。刚才在过弯的时候感觉好像受到的这个下滑的力量再加上离心力，让自己的外脚支撑呢稍微的有点打滑，几次过弯都显得稍稍的有

有一点踉跄，但是呢最后还是都能够调整过来。当然时间上呢肯定会吃一些亏，但是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完赛是最重要的。22秒94，他用了45.19秒的时间。22秒94的这个时间呢，看一看他们和祖特尔以及拉斯特的那个组合到底谁的用时更少。还是祖特尔和拉斯特呀、以0.04秒的优势保住了自己第三的位置。德罗克尔和德拉哥，尼克尔德拉哥的这对组合呢，现在暂时排在第四。而这一次在女子的比赛当中，意大利的几个组合基本上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带一个非常年轻的选手，似乎呢也是在有意的让这些有天赋的年轻选手呢，在老将的带领之下，一方面积累经验，感受冬奥的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多学习，也让观众多认识他们。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卡塔琳娜·加鲁贝尔。加鲁贝尔，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平昌冬奥会的混合团体亚军。他的搭档奥尔特利普在滑降项目当中是1分37秒60的成绩。滑出了一个最佳的赛段，就是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45秒03完成了自己的比赛。由于之前有太多的选手没有能够完赛了，所以现在每一个选手完赛之后，支持他的观众包括他的队友们都会感觉到像是一颗心中这个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那现在的话呢，这个组合加鲁贝尔和奥尔特利普的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二位。维斯特霍夫出发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加力的，接下来要过组合门，进入到相对比较陡的一段距离当中。在这段距离当中呢，运动员们他们的速度会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但是这个时候虽然旗门的距离没有那么的近，但是呢也要注意就是在高速的前行过程当中的这个转弯路线的使用。

这22岁的埃赫尔确实想向人们诠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全能啊。滑的还是游刃有余的，总体感觉呢，它的行驶的路线已经烂熟于心，也并没有说在开始的时候呢强行的进行加速，而是保持着自己的节奏。44秒38，2分21秒71的总成绩上升到了第一位。埃赫尔，他和自己的搭档魏德勒温克尔曼，现在这对组合是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并且呢是第一组在总成绩在2分22秒以下的选手。剩下的组数呢已经不多了，还有5组选手在后面即将出战，而现在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他们是否能够把第一的位置保持到最后呢？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了，参加回转项目比赛的是卡塔琳娜特鲁普，这是她第2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回转的这个赛季的回转表现当中呢，他在各个分站赛当中从来没有掉出过前10名，在总成绩上是只看回转的话是可以排在第4的。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冠军，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选手，现在30岁，也正是当打之年。奥地利和瑞士呢是在雪上项目当中整体能力都非常强的，但是在之前的男子比赛当中无论是滑降还是团体全能都是瑞士的选手呢占据了上风。

看看有没有希望破二十二啊，还是总成绩2分22秒27。的排名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二，而弗鲁利和这个霍尔德曼是排到了第三的位置上。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依旧是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的组合。下面要出场的是第23组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宝拉摩尔赞，31岁的摩尔赞第二次参加冬奥会。就在今天的回转项目当中呢，受到天气的影响，可能很多的运动员呢都会被告诫不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啊进攻发力攻得过猛，当然同时还有这个赛道的因素。过组合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降速，但是整体的这个时段表现还是可以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成为再一组到2分22秒以内的选手。果然2分21秒91再一次成功达到了两

22秒以内，2分21秒91呢，但是没有办法超越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瑞德勒温克尔曼。现在呢，这个2分21秒91是可以排在第二，比德国组合少了0.2秒，但是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成绩了。莫尔赞他的滑降搭档是贾克林·威尔斯，贾克林·威尔斯的滑降的表现也是很出色，滑出1分37秒04。而且呢，贾克林·威尔斯在本届冬奥会的女子滑降个人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4的成绩，在这一次的全能滑降比赛当中同样是排在第4。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倒数第二组出发的选手了，来自于奥地利的卡塔琳娜·胡博进行回转项目的比赛，他的队友莱德勒在滑降的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拿到了滑降的第2名，1分36秒65。在这样的基础上，胡博也是以稳为主啊，一定要注意是先完赛，所以说你看他的速度并不快，只有在接近了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呢，才有绿色部分的出现，特别是在过那段复杂的组合门路线的时候，而过完复杂的组合门路线也会有一个大下坡，这个大下坡是选手们冲刺的好机会，但同时呢也不能够大意。45秒01，2分21秒66，2分21秒66，这个成绩可以升至第1的位置上了。现在排在第1位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莱德勒和胡博，排在第2位的是德国的组合埃玛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排在第3位的是来自于美国的组合宝拉摩尔赞和贾克林威尔斯，但是他们的位置并不稳定，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超级选手米凯拉西弗林，要在最后一个出场。米凯拉·西弗林，万众瞩目的雪道赛场上的女王。米凯拉·西弗林出场。这一次他依旧是和自己的队友布瑞奇·约翰逊搭档，约翰逊呢是滑降个人的冠军，在全能团体的滑降比赛当中再一次拿到了第1的位置上。看来呢，西普林这一次啊也是求稳了，因为看到前面确实有很多的选手在雪道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雪道的情况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它并没有明显的红色的部分出现，也就是说它的整体的速度还是相当出色的，45秒38，2分21秒97，2分21秒97，但是这个成绩不足以使他们最终超越莱德勒和胡博的组合。这样的话，来自于奥地利的莱德纳和胡博应该是稳住了自己第1的位置。第2名呢是德国的组合埃赫尔和魏德勒温克尔曼，第3名的组合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宝拉摩尔赞和贾克林维尔斯，三组选手分获了这个项目，也就是高山滑雪女子团体全能的金牌、银牌和铜牌，祝贺这些选手。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七个障碍

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十一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十二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呢，其实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它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

鹅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得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他不能一味求快，因为他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他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

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

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4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6。或者前8，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Now the

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啊，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了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10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

0: 速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52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2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啊，这个表现真是不错。工作团队马上在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赫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赫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

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嗯，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赫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的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赫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科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个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科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

0: 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五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的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四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它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1: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Tanaka from Japan, jump over fence number 5.
0: 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筒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节奏调整

等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因为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好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大家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这个水障碍啊，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

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1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零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呢，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

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头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头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头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嘉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投不太好。跟陈嘉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儿，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嘉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嘉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米36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米55，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米39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

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秒28。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秒61。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秒69。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秒64。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秒08。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秒59。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秒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临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确实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9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7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6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5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4

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的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

0: 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八百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在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

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44.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布伦奇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45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44.18。布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好，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44.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44.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45.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46.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